0: 从雅安市人民检察院获悉，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机关检察侦查工作会议，回顾总结过去五年来全市检察侦查工作成效和不足，分析面临的刑事任务，谋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检察侦查工作。5月14号，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暨川渝乒乓球联谊赛、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新闻发布会在四川省体育局召开。会上发布了赛事总体安排、亮点特色和配套文旅政策。其中，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第七届川渝乒乓球联谊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三项省级赛事落地雅安。5月13号上午，伴随着大渡河畔的微风与琵琶的清香，2026年石棉果真好琵琶上市发布会在石棉县丰乐乡三星村琵琶大观园举行。活动现场不仅官宣了石棉5.1万亩琵琶正式上市，更重磅发布了校县合作最新科技成果琵琶新品种蜀白一号，并同步解读了2026年度销售扶持政策，为琵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继续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13号，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田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田从深层到超深层的跨越。四川新闻网消息，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四川多个景区陆续官宣当天的免门票福利，邀请游客共同开启美好之旅。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3号，2026年四川省机器人产业供需对接暨工业链式协同改造应用场景示范推广活动举行，发布首批四川省机器人加工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及重点产品。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法国吉伦特省官方当地时间13号表示，一艘搭载1700多人的英国邮轮雄心号发生急性肠胃炎集体感染事件，目前初步排除船上出现汉坦病毒的可能性。中新网消息，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13号晚间，菲律宾参议院内传出枪声，目前尚不清楚枪声因何而起，参议院内的人员受伤情况也暂未公布。中新网消息，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中新网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4号51分，日本岩手县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继续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4度，天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明山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盈津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2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4度。1044要温馨提示大家，2026年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宣传日，今年的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微量元素，人体缺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残疾。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科学补碘，使用加碘盐是最安全、最有效、最方便的经济的方法。建议大家每天每人摄入不超过5克盐，并选择包装标识齐全的正规碘盐。同时，海带产品包括到海带、紫菜、海鱼，比如带鱼、贝类等，含碘丰富。100克干海带约含碘是36毫克，远超成人每日150微克的含量。对于 孕妇、哺乳期妇女建议每周食用一到两次海带或者是紫菜，青少年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海产品摄入，而甲状腺疾病患者则需要谨遵医嘱，控制碘摄入，部分的患者可能会要限制海产品或者是加碘盐。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补碘并非多多益善，碘不足、碘过量都会危害健康，长期摄入过量的碘可能会诱发甲状腺功能异常，所以呢，科学补碘，适量为宜，这样才能促进人体健康。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到啊，就是看似偷懒行为的一些实则对身体好的这个行为举止。
1: 对，
0: 早上赖床
1: 啊，
0: 赖床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要分是赖到比如说早
1: 中午吗，
0: 中午吗，还是说我真就赖一会儿。
1: 对，
0: 我其实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闹钟，是最晚期限。但是我会比最晚期限每天都会早醒一点点，
1: 那这还挺好。
0: 对，然后我就会闭着眼睛等最晚期限那个闹铃响了，我再起来，就是会让自己回个神儿。因为如果你真的听到闹钟立马起，你整个人是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你清醒了，但是那个身体还没反应过来啊。
0: 对，
1: 断档啊，
0: 就是有时候你会疼一下子摘下来的左床上是。咋回事？来起来，就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早上赖会儿床，其实是让我们从懵的状态到清醒的一个转变啊。如果此时此刻立刻起身的话，其实你身体确实还是没有适应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坚持一下下，你可以稍微在床上，我觉得你不用坚持什么333原则，你就在床上哪怕坐个30秒。
1: 哎，你就躺一会儿，醒了躺一会儿，起来再说，是吧？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
0: 哎，我是这样的，
1: 我
0: 除了就是我会给自己安排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不能每天洗，因为我是那个干性湿疹。然后呢，我就会隔一天洗一次，但是我会安排自己就在每个周的周天一个大洗，就是拉了一个就是东北的那个浴巾来搓渣渣那种。
1: 是。
0: 除此之外，每隔一天会小洗一下，大概洗到10到15分钟，冲一下，然后拿那个沐浴露，然后揉搓一下，再冲一下就出来了。
1: 是，

0: 很多人说最好的洗澡时长是在10到15分钟，因为人的皮肤的表层它会有一层屏障，过度的清洁呢就会导致它这个屏障受损，引起皮肤的干燥和瘙痒。反正是冬天水又烫，洗的时间又长嘛，就喜欢冲那个热水浴嘛，是吧？
1: 对
0: 啊，那夏天的话可能大家相应的洗澡时间就会减少。但如果说咱们不怕冷啊，或者说是平时洗澡的话，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吧，我觉得哈就可以。
1: 而且我建议大家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冷水，有些男生夏天是很喜欢用冷水去冲澡的、我要跟大家说，你用冷水冲澡，你其实皮肤是打开的，对不对？那个冷水过后又收回去了，汗又排不出来了，湿气又排不出来了，反而会更湿气。
0: 是，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洗衣机用完不要立刻关上。还有，反正这个应该不会谁刷一下就关上吧？反正我洗完之后我是要敞开，让它就是再多敞一会儿。
1: 我这个是吧？我有洁癖，我喜欢关上的。我有强迫症，就是我用完之后我一定会啪关上，不然我会觉得它那儿凸起一坨。您能 get 到我的感受吗？
0: 是，一般我是不会顺手关，我要等它晾一会儿，因为我觉得里面潮乎乎的哈。
1: 我是还因为我的桶，我想说它都自洁了，应该就没有什么脏东西了。我会有这种感觉，我的桶都已经自洁了，它就没有脏东西了，我就可以关了啊。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滚筒洗衣机，你知道就是那种拉开形式那种，这个真的是要关一关的。就是不要就是敞特别久，你可以在你晾晒衣服的时候就把它敞开，晾晒完了之后再关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啊。
0: 对的对的。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这一周呢大家可以就是有完整的2天休息日了啊。
0: 哎呀，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

0: 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8: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4: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线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

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3: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

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

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凌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样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8: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宋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

0: 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静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梦，那么玉静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地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0: 甄志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3000功满，800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2: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0: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3: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0: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执灯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肃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 身边。

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镜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啊，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 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

0: 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有了这个手段，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洪家播讲。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油彩。洪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 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 这簿册夹在一青纸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嗯，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 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的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的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蓉。
2: 乔装了一番，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
1: 两人大喜，一头撞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蓉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赔起笑脸来致歉：“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马蓉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店掌柜陪笑：“只有几张冷馅饼喽，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说着回转到厨房里。 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蓉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 乔太马蓉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 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蓉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的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 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粮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泰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泰、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泰、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泰、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1: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
1: 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宋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梦却是个道德君子，官上

0: 生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静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梦，那么玉静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0: 甄志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2: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0: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3: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0: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执灯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素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
3: 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净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净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亭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真挚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种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哦，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 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神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辟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

0: 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赎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觉得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10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2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2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

0: 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书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1: 秦穆公，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别母逃位从增生，杀妻得将挫齐军。吴起出生在魏国的一个富有家庭，青年时家中积蓄足有千金，他依靠这些积蓄外出求官，没有结果，反而弄得倾家荡产。同乡中有人笑话他，吴起羞愤交加，一怒之下杀掉回报自己的30多人，随后逃离魏国。他的母亲送他出魏国的东门，母子情深，依依难舍。吴起望着母亲渐渐花白的双臂，心中非常惭愧，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口，狠狠地发誓，孩儿不孝，不能侍奉母亲于膝下，今日离去，做不到亲相，绝不再回魏国。说完转身离去，始终没有回头。在泪眼朦胧中，吴母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是永绝，儿子从此走上了叱咤风云的征途。战国时代，游说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条门径，吴起为了出人头地，必然走上这条道路。他首先师从曾参，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研究儒学，日有所进。可是过了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噩耗传来，吴起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恨不能立刻回到魏国。恍惚中，他仿佛又看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熟悉的土地，又看到了那时别母东去的悲壮情景，铮铮誓言犹在耳边回响。而今物是人非，自己壮志未酬，怎么能回去呢？他日位居倾向，再荣归故里，想来母亲地下有知，定会明白这份苦心。想到这里，吴起决定不回去奔丧，继续攻读。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认为吴起不讲孝道，不配做儒家的弟子，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从此抛弃儒道，潜心研究起兵法来，做了鲁军的臣下。这时的吴起由于复杂的经历，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约公元前410年，正当而立之年的吴起郁郁不得志之时，齐军进犯鲁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鲁国国相公宜修知道吴起是一个精通兵法、学识渊博的人，他对鲁穆公推荐吴起，说要打退齐军一定要用吴起。鲁穆公有口无心地答应着，实际上并不打算这样做。几天之后，齐军攻占了鲁国的城邑，情况紧急，公宜修再一次推荐吴起。穆公才为难地说，我并非不知吴起有将才，可以领兵退敌，但是他的妻子是齐国人，现在要派他去打齐国，很难保证他没有二心，所以才犹豫不决。公宜修把实情告诉了吴起，诚明心切的吴起为了打

0: 坚守阵地，不与齐国开战。时间一长，齐军坚持不下去了，齐军首领田和急于侦查鲁国的兵营，于是派张丘假意说话以探虚实。吴起得信后觉得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就把精锐的兵马隐藏起来，让一些上了年纪的和瘦弱的士兵守在军中。吴起也假装害怕齐军的力量，请张丘帮忙使齐鲁两国和好。张丘果然中计，他回去后向田和报告鲁军士兵软弱无能，吴起胆小怕事，急于求和。于是田和放松了警惕，让士兵休息几天，再整齐兵马进行总攻击。可就在当天晚上，齐军驻地周围突然间战鼓四起，鲁军杀了过来，个个身强体壮，斗志高昂，吓得田和、张丘弃军逃命，齐军大乱，伤亡惨重。吴起率军队乘胜追击，将齐军完全赶出了鲁国国土，大大提高了鲁国的威望。吴起的名声从此在各个诸侯国中传开了。通过这次战争，吴起作为一个能谋善断的将领初露锋芒，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功不可没。他的军事谋略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这些在他后来著的兵书中也有体现。吴起初步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鲁国的大将，名震四方。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它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3: 臭死了，臭死了。
2: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沃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
4: 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
5: 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兔子了。
2: 沃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
4: 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6: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2: 兔大大说。
7: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2: 兔爸爸说。
4: 什么？不喝酒？
2: 沃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

0: 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卧夫郎不注意，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卧夫郎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1: 哈，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0: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2: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1: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0: 眼看计划失败，卧夫郎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1: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0: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卧夫郎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卧夫郎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3: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0: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卧夫郎的车。
2: 你好，请出示证件。
0: 卧夫郎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1: 什么事啊？
0: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超警侠拿出吹气仪。
2: 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1: 啊？
0: 卧夫郎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2: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1: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0: 卧夫郎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卧夫郎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卧夫郎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了。
2: 小朋友们，记住超警侠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哪一天爸爸妈妈喝了酒，是绝对不可以开车的。另外，如果他们非要酒后开车，你们也记得一定不要乘坐。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3集。

0: 翔，是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

0: 来了，帮我看看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 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 说话要带一来来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笑>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笑>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
0: 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好像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哎，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也不是很重，
1: 就5句台词。5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笑>那个。
2: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我再放下去。
3: 检查一下，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稍微调一下，再试一下。
4: 昨天晚上，
3: 昨天早上报修了，再调一下。
2: 哎，那边照出来一下，过来一下。
3: 好，谢谢。OK，OK，OK。
2: 让一下，让一下，
3: 灯光不好，不光了。
5: 那我然后那边看看啊，
6: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5: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一点。我一个小时，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这个口琴这台演员叫安和对吧？他到没？
6: 就是中间
5: 李霞，
6: 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
5: 啊，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6: 怎么了？紧张啊？
5: 啊，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
6: 放心，李霞，你没问题的。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5: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您，别担心。
6: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砸骚宴会，所以不对，所以一般没人。
0: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5: 好，陈导，陈导，陈导，
0: 金格，辛苦了，辛苦了。
6: 哎，
5: 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6: 陈导好。
0: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1: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的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0: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2: 哦，
0: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仪式了。
2: 好，那我就
1: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0: 你说，
1: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
0: 就这些？
1: 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2: 啊，好。陈导，
0: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2: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0: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想进度也没时间挑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2: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0: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2: 哎，
1: 怎么样，金格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2: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1: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

0: 李想，
1: 说多了，
2: 这滇叶太好看了，
3: 这马一杯，
0: 但你怎么还不出场啊？
1: 快了快了，这位兄，
0: 这里他们说话马上就到我了。
1: 蔡好吃，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4: 是，杜先生
1: 来了。
0: 您叫我？
1: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0: 吃的还好啊。
1: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笑>
0: 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1: 那是什么？
0: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寿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5: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6: 杜参谋，老板
5: 啊，那您话呢？
1: 哎，
0: 啊，
1: 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呀，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 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啊！
1: 不过你真别说，你薛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5: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1: 像，
5: 哎，
1: 李想。
5: 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1: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5: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1: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5: 不知道。
1: 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有点不真实。
5: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
1: 这种感觉就好像。
0: 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 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1: 李老师，李老师，
5: 啊，<笑>又琢磨人物呢？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 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
1: 再送点黄豆了。你的戏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5: 没问题。
1: 你不去睡觉？
5: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1: 好。 那。
0: 晚安，李老师。
1: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0: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1: 哦。
0: 哎呀，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1: 就倒闭了。

0: 玉祥，陪我喝点儿。徐叔，喝点儿。你的事儿，景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
0: 早就不想了。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
0: 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

0: 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1: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0: 还想。
1: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0: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听说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没有。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 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健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 医保在线，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3: FM 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 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3: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适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好嘞，主持人。
4: 自医疗保障基金适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
5: 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大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
4: 更严就是强化了触发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法、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0: 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

0: 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0: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Hello 呀，大哥，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在周五上午的11:05来锁定我们的 FM103.3 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啊，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上线了吗？
1: 上线了，丹磊啊，
0: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也算是大家新朋友吧啊，我是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丹磊，那也欢迎啊，咱们这个宜宾台、南充台和德阳台的兄弟朋友们，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啊绵阳。跟雅安会给大家分享哪些好吃好玩的资讯啊？
1: 是的，大家好，我是雅安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小川，旁边呢是我今天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啊。
0: 重量级嘉宾，
1: 这个重量级和体重没关系哈，这个重量级是跟我们今天的风景、初夏的美景还有美食有关系哈。今天来有请出我们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天泉县文旅推介官自宁，非常荣幸哈，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雅安天泉。
1: 今天我们
0: 欢迎小川，欢迎
1: 绵阳、德阳、宜宾、南充，还有我们雅安以及乐山的朋友，先问个好。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哈，秉承就是好景好物好巴士。那么今天丹磊，我们是第一次连线哈，我今天都这个好好的做了一下功课哈，必须把天泉的美景推给我们全四川的朋友。
0: 好，那你这样吧，那你先来分享一下天泉有啥好吃的好玩的，今天要具体分享给啥呢？
1: 那是必须的哈。大家知道这个初夏时节来到哈，这个立夏已经到了。那么收听我们广播的这个朋友们都开始要准备的好这个计划好这个整个这个初夏时节到哪里去打卡美景。因为这两天的雅安非常美，可以说是水润滋润，然后葱郁。然后这个整个的这种眼睛的这种养护是非常好的，因为一片都是山清水秀，这个景色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的这个嘉宾啊，今天他就真的是他的上班的地点哈，就在这片满山青绿的地方，天泉。天泉是我们雅安的一个县。大家知道天泉二郎山，有一首歌就这么唱，二郎山。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风水宝地。自宁在那儿上班怎么样？你觉得感受这个
0: 空气、太幸福了吧？快分享一下。
2: 那必须非常幸福哈。我这边的话是非常推荐我们的二郎山喇叭河。我跟大家讲一讲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呀，它真的是雕刻出了我们喇叭河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对，在这里的话是可以穿云体验天外有天的梦幻。我们全年我们全年的深呼吸是由天数是超300天以上。对，
1: 这个深呼吸给它解释一下哈，就是深呼吸的意思是说它的这个含氧量非常高哈，它是按照每立方米、厘米、毫米，可以说是毫米来计算的哈。我记得好像是达到了3万个哈，非常厉害。
2: 对，
1: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是就是呼吸就会整个对让你的内脏哈，让你的这个身体来了一次重新的洗牌。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丹磊啊，我就特别期待哈，如果你们能够像我们的美女主播哈，能不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打卡哈，是非常出片的。你的这个个人的自媒体账号都会这个流量蹭蹭往上涨。
0: 好，我先给咱们1033拍一段。
1: 那必须的哈。
0: 刚刚说到这个他在那儿工作，我的天哪，那这个每天都能享受这种含氧量特别高的这种深呼吸。哇，
1: 是啊，你没看到
0: 那这个身体得多好，心情得多好。
1: 你没看到我们自宁是正宗哑女是不是？
2: 对，
1: 你看那皮肤哈，那个水滋滋的哈，那每天呼吸这种含氧量超高的，而且还是去登山，是不是？有没有登山？
2: 现在的话不是特别流行徒步吗？真的是超棒，里面的呼吸空气又好，然后又可以跟大自然还有动植物去进行一个亲密接触。真的是身心和心理都非常的舒服啊。
1: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云海的最佳观赏期啊。
2: 对，
0: 它这个云海的话是全天都有，还是说就是比如说像早上啊或者是晚上的这种时段呢？
2: 它主要是看天气。主要的话是集中在早上。对，
1: 早上的话一般你要凌晨起来哈，你要是睡懒觉的话你看不了了。
0: 对，一边看云海一边看日出。
1: 对，
0: 是吧？
1: 云海的话你可以直接坐上这个缆车索道上去哈，你不想爬山的这种哈。你徒步的话你可以去喇叭河，然后喇叭河现在这整个的这个徒步的观景是非常的漂亮。
2: 对，
1: 而且路途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 monkey 哈，这猴子会跟你亲密的接触，而且我们那个猴子不是那么的凶的哈。
2: 对，
1: 它很和蔼的哈，真的很乖。
0: 就是 就是他不会说主动去抢人的这个吃的是吧？
1: 嗯，他还会说还是会抢，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攻击性那么强，
2: 对，他没有那么有野性。
1: 嗯，这两天温度大家看到哈，华北地区整个全国的温度，从北方来看的话，就是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在我们雅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还要穿外套。
2: 对，
0: 哦。特别是在这个景区里边，是吗？
1: 景区里面，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自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就喇叭河深山里面的一个住户，他们就在这个网络上做直播，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我们雅安的二郎山天泉二郎山喇叭河，他们在那儿做直播的时候就在包那个竹笋，因为这两天是竹笋的这个高产量的这个季节，他们就一家人穿着羽绒服在那儿包这个竹笋，在网络上火出圈了。
0: 穿羽绒服
1: 是
2: 的，
0: 不知道还以为是冬天拍的是吧？
1: 是因为现在包括这个绵阳德阳这个温度的话，可能也是在20多度吧。我们这儿就已经是在深山里面穿到羽绒服包，所以说你如果是到了景区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实现整个夏天是23度的盛夏。
2: 对，体验23度的
0: 特别适合来乘凉啊。
1: 对，如果说你要凌晨去看那个日出的话，你得穿上军大衣。
2: 对，
1: 你得保暖，因为山顶实在是太冷了。
0: 可能而且温差会有一点是吧？
1: 对，温差也很大。
0: 山顶跟山脚下，还有就是白天跟晚上的时候哈。
1: 对，它的温差很大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在这儿，比如说你来了这个地方，你可以住在这儿，然后住在这儿的话，你还能够邂逅小熊猫啊，水鹿呀，还有一些金丝猴啊，甚至那天我去采访的时候哈，就看到了一个游客，他拍下了，他运气特别好，他拍下了穿金丝猴的一家四口。
2: 对，他真的是运气非常好了。
1: 对，然后就是这种野生的动物你是随处可以见的，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的这个鸟中大熊猫，像绿尾红雉这些哈都有，
0: 就是很珍贵，是不
1: 是？对，真的就是实现了这个森林童话的。你可以你看，我们都很羡慕这个自林他们的这个生活哈，
0: 就是
1: 你看就真的就是在这个山野当中哈，就是森林童话的这种感觉。
0: 那自林每天的工作就是会在这个景区里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因为他是在这个文体旅的上班的，就是文旅推荐官，他没事他要跑跑景区啊，是吧？去看看哪些地方值得打卡呀，值得推荐呀，是。哎，最常见的好像是这个那个叫藏球猴，是不是？
2: 对，藏球猴是喇叭河一进。还没有进景区，他就在景区外面等你了。
1: 就是你在路途当中，他就会在路途当中等你。
2: 是的，
1: 这个是比较好的哈。
0: 有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太幸运了。就是说，你真的是去偶遇的话，就是跟你在动物植物园里看到的，真的是完全就感觉都不一样哈。
1: 因为很多的地方哈，它不像雅安的这个生态那么的独特，它的资源那么的禀赋。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市州哈，他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美景，包括绵阳也有。对吧？绵阳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那个叫做，我上次去爬的那个山啊，
0: 山，
1: 罗浮山，
0: 罗浮山，
1: 罗浮山去爬的那个罗浮山哈，它也很美，它的这个日出也要看，很多云海，但是我们这儿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它的这个野生动物群体，还有它的动植物基因库。咱们的这个习主席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儿是什么呢？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它就这么来的，特别的美哈，而且这个景区有夜巡活动是吗？我记得。这个上次自林给我们讲过，
2: 是的，我们是重点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喇叭河的专属的研学项目，就是我们的日巡和夜巡。它的意思就是你白天出来巡山和晚上出来巡山。对，我们有专业的导师，你到喇叭河以后，你可以报一个日巡或者夜巡，我们的导师就会带你到深山里面去，根据我们珍稀动物的一些活动的痕迹，对，活动的痕迹，然后带你们去寻找它，然后去认识到一些非常珍稀的植物。
1: 你看，
0: 这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啊。
2: 对，
1: 比如说有些植物，它还是一种中药材的，就会给你讲这个中药材它是什么样。比如枇杷叶啊，它是这个止咳的啊。比如说薄荷，它是明目的啊，这个对你眼睛也有好处哈。就是它对这个对你整个的这个研学体系形成一个动植物的这个基因库。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这个植物它比较丰沛的，它可能会采下一片叶子给你，比如你可以做成一个 DIY 的哈，还可以带走。这个真的就是带着小孩来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打卡研，而且晚上的话夜巡的时候还会遇见动物。
2: 是的，夜巡的话他报的游客是比日巡要多一点，因为晚上出来的话他会看到更多的
1: 对
0: 不一样的
2: 野生动物。对，
1: 但是你
2: 还会 看到像我们说的蛇呀，一些对晚上才出来的那种野生动物是比白天要多的，
1: 对，因为
0: 而且可能我感觉就是晚上的话，大家会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一点，感觉
2: 很神秘，
0: 对，
1: 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园区里面的夜巡的路线它是有的，有专门带队的这种老师，
2: 是的，
1: 而且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安静，在什么时候去蹲点，
2: 对，
1: 比如我们蹲水路的时候，你就不能大声喧哗，
2: 是的，
1: 因为这野生动物一听到人在叫，它就马上，它人在说，它就马上就跑走了。然后为了就是给大家更好的观景，人家还专门有酒店做了这个防隔断的玻璃，这个玻璃的话外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看到里面，就可以在外里面蹲守这个水路出来吃盐巴，哇，这个真的是很好哈，
0: 而且是帮大家把这个就是安全啊各方面也是考虑的很周到，
1: 是，但今天呢我们不只是带来这个喇叭河的一个景区哈，而且我还给大家说喇叭河在5月19号叫做中国旅游日，会对我们四川籍的游客免门票，
2: 对，
0: 哦，
1: 免门票，
0: 当天是吧？
1: 对，当天哈，就是5月19号是我们中国旅游日，我们会你直接拿上你的身份证，只要你是四川籍的哈，不管你是绵阳、乐山还是德阳哪个地方的哈，只要你在19号过来都是 OK 的哈。这天过来的话，你可以在很多景区都免票。是不是非常好？
0: 5月19号是不是？
1: 对，中国旅游日。除此之外的话，我记得今天，还给我们带了一个重磅级的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的地方。
0: 什么呢？
2: 我们的甘溪坡川藏茶马驿。对，它是位于在我们的318国道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对，这个村的话是当年背夫们背茶包子。
1: 背夫印记。
2: 是的，他们是到西藏的必经之路。
1: 就是它这儿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哈，就是到现在哈，这个几十年，然后上千年，甚至整个的这个记忆都在这儿。你走重走茶马古道嘛，是吧？因为那时候背夫他们都是上百斤、上几十斤哈，然后小孩他们都有带着这个背夫的这个印记到这个西藏去以茶驿马嘛。然后有一个叫做拐子窝，我不知道这个丹里知不知道这拐子窝是什么意思。
0: 拐子窝是不是它那儿地形跟地形有关系？
1: 那你看很多人不懂哈，就是拐子窝就是它的这个背夫，它在背这个茶的时候，它要休息，对吧？它要休息，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像这个拐杖一样的哈，然后就是用方便他们爬山，方便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拐子它就支撑它的茶叶，然后就会支撑在它的这个背负的茶叶背后，它就会把它煮在这个地上，然后这个地上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拐子窝，就是成为了一个小窝，而且还可以放在那儿休息啊，然后就是整个路上会有很多这样的印记，这就是我们说茶马古道的千年印记，就是这么来的。
0: 是，
1: 你说那个时候
0: 很多故事在里边
1: 啊。对，那个时候很多这个高山峡谷，你看他们都这么穿越到这个西藏过去，到每个驿站去休息，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打卡。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背负的印记哈，背负文化的发祥地嘛，这是。而且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好像是它的建筑。
2: 对，它这里的建筑风格的话是朴素淡雅的，它是国内罕见的清末传统的川西民居建筑群，对，大多的话是人字榫、青屋瓦顶，是川斗。

0: 木架结构的。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气候都是非常好的哈，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知性的女性哈，一个帅气的这个男子哈，走到这个地方啊，不仅拍照好看，而且你往那儿拿一个摇摇椅在那儿往那儿一坐，拿一本书。哎呀，我告诉你，那简直
2: 待一天是不是？
1: 待一天都没问题哈，而且在这儿，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这个蚊子特别多 ？No No No， 这两天天气好，很舒服。
2: 嗯，
1: 往那儿一摇，那阳光这个普照出来，然后你往那儿一拍哈，这个非常出片儿。而且在那儿，吃过午饭，睡个午觉，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那儿一躺，
2: 感觉
1: 舒服凉快。
2: 感觉像小神仙一样的生活，是不是？
1: 对，
2: 对，
1: 而且现在他那个地方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端午的一些活动啊，对吧？给你包包粽子呀，然后再做点研学啊，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就是有些传统文化在里面 DIY 啊，哈，做点什么香包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吃过哈，但凡我觉得四川人都吃过，叫做竹筒饭。
2: 这个确实，我第一次，我最开始吃之前，我最开始是在《西游记》里看到，就是他们去那种各个地方啊，有那种花园的，会给到他们竹筒饭。
1: 对，就是竹筒饭，然后他会有很多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民俗啊，然后传统文化呀，小时候的这种感觉啊，真的就是到这些地方哈，我们雅安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整个天府之国的这种休闲惬意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哈。所以说，我觉得值得我们各位听友去一探究竟。哎，说到吃的
2: 啊，
1: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天泉的吃的。
0: 天泉的吃的还是比较推荐。在天泉最值得一说的，那必须是我们的老大哥桥头堡椒麻鸡。对，
1: 这个必打卡，你在网上哈，你就能看得到。
0: 是的，
2: 椒麻鸡哈，
1: 椒麻鸡，
2: 它跟其他的那种椒麻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哎，可以说它就是这个 number one 了哈，其他地方的那个不叫椒麻鸡了哈。这个我们首先从什么花椒鸡这两个哈，就是非常棒的。因为这个花椒它用的是我们整个雅安生产的花椒，对吧？汉源花椒，对不对？然后这个椒麻鸡，这个鸡原材料就很关键。整个这个高山海拔，我们说这个鸡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土鸡。它就在这个山中生长，大家知道它的肉的这个嚼劲儿啊，它的这个脆感是十足的。再加上老板独特的技艺哈，我上次采访了这个椒麻鸡的老板，他说我们要煮很多的工序哈。首先这个鸡的原材料会买得非常好。第二的话，它是肉鸡。因为它的肉质非常的脆嫩，然后它还要在煮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很多的这个秘籍，比如说什么开了之后加一次水，加两次水，加三次水，就是加了这个凉水，因为它保持这个皮质的肉感的这个脆度啊，反正就很复杂哈，就是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劲道的这个肉，然后再加上它秘制的这个调料加它上去，哇，真的说起来现在我都流口水
2: 了，是不是？
1: 对哈，再加上他的这个抄手这么一配合起来哈，自立是得天独厚啊，他随时随地去那儿就吃了哈。
2: 哎呀，好幸福，真是太羡慕自立的这个工作了。
1: 是，你们是每天每个周都要去吃一次？
0: 那必须的，每天的早饭
1: 啊，早饭。
0: 对，
1: 抄手配椒麻鸡，
0: 是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游客，对，大家知道这个川藏公路，当时川藏公路的起点就是我们雅安，
0: 对，
1: 对吧？那么国道318的这个路线，它的中心点位就是我们雅安，那么它的起点是在上海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全程5000多公里，而且这条线的话，我是跑完了整个的这个川藏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有发言权了。因为这条路上川藏318国道进藏第一站，很多人都会必吃的这个桥头堡的椒麻鸡，就像我们川藏线上的唯一的加油站一样的哈，这种光环，就配备它原汁的鸡汤的抄手，再加上这个椒麻鸡在那麻辣鲜爽，而且这个汤汁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而且我每次我还除了这个，我还让老板单独给我点一碗
0: 鸡汤。
2: 哦，好会吃啊！
1: 而且除了点一碗鸡汤之后，我还会让这个老板把这个鸡汤给我煮一碗原汁原味的原汤素菜，就是当地他自己种的这种蔬菜。你看，
0: 老吃家
2: 呀，就是
1: 啊，就是独特的味道哈。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哎，还有一种我给这个全川的朋友推荐哈。有一个好像是这豆花是吧？我记得。
0: 对，我们的那个马西豆花。它在这里的话是真的可以在 桌子上就可以吃掉。

0: 这个豆子的一生。
1: 嗯，
0: 对，它是
2: 豆花宴是不是？
0: 对，首先呢，新鲜的豆子出来，它要先磨成一碗豆浆，
2: 嗯，
0: 对吧？然后豆浆的豆渣就做成了三吹三打那个饼，
3: 啊，
0: 对，那个饼，
2: 嗯，
0: 然后把剩余的豆浆呢又点成了豆花。对，再加上老板调制的十几种调料，
1: 嗯，
0: 哇塞，真的是。
1: 你吃豆花，你有没有见过十多种调料的？
2: 我真没有，我只吃豆花饭嘛，嗯，就是我就只吃过一种调料，嗯，而那个调料，嗯，就是我大部分吃到的豆花饭调料，我说实话都 比较一般，
1: 就一般嘛，就是那种豆，要不就是那种，整个的熟油辣椒，
2: 对对对，
1: 要不就是这种豆瓣酱哈，
2: 哎，就是。
1: 然后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哈，我当时我就采访这个老板，我说你咋做这么多花样哈，
2: 嗯，
1: 十多种调料不同的口味，而且这种调料还可以调在一起。而且不同的调料直接给你摆成一桌，然后你可以蘸这个吃，蘸这个吃，蘸那个吃。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豆花真的是要限量，是吧？
0: 对，
1: 你要提前订，你不订的话是没有的。
0: 对，
1: 这个好像是说早上吃是吧？他们
0: 早上吃，而且像到了节假日哈，你必须要提前一天就要预订。
1: 哦，
0: 不然的话你临时去他可能就没有，
1: 嗯，
0: 就没有办法吃到他这个美味。
1: 嗯，所以说很多外地的像北方的，这个靠沿海地区的都过来吃，为啥呢？他有各种口味的，甜口的，咸口的，辣口的，就是你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过来都习惯，它已经成为了网红的早餐店了。
2: 对，而且它你说的那种十多种调料，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哎，想怎么调怎么调，还可以搞那种很猎奇的吃法，都可以哈。
1: 对，而且还有一些小吃店哈，我记得非常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天泉始阳的这个叫鸭脑扣，哎呀，
2: 鸭头，嗯，
1: 真的很美味，还有臭豆腐，
2: 哎呀。我今天真的是好想啃一下，
1: 回味无穷哈。
2: 对，
1: 当然我们说的这是比较市井方面的一些小吃哈，
2: 嗯，
1: 大家，喜欢这种市井方面小吃的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我们来高端呢？
0: 哎呀，高端的那必须要说天泉的鱼子酱，
1: 在全球范围内占比10%多的这个。
0: 14%
1: 的这样一个鱼子酱，
0: 嗯，
1: 你在很多欧洲餐厅是吧？
0: 嗯
1: 嗯，欧洲餐厅、北美餐厅，
2: 对呀，
1: 还有各大餐厅里面，米其林厨师给你做的这种餐厅里面，就会看得到我们鱼子酱来自于天泉。
0: 是，
1: 然后厨师在给你讲解的时候，本来这种高端餐厅，你出了钱之后都有一个解说员嘛，哈，他就可以给你用非常是深厚，非常有感觉的告诉你，嗯，那个丹丹女士，这道菜的话是来自于我们米其林三星级的厨师给您做的这道菜，啊，这道菜呢它的这个鱼子酱就产自于来自于中国四川雅安天泉的鱼子酱。
2: 哇，好高级好高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我觉得非常高级，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珍馐？
0: 那就要说天泉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依托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带的一个独特禀赋。
2: 嗯，
0: 天泉的话是坐拥纯净冰山融雪与恒定的低温，它是冷水鱼，
1: 温度，
0: 对，它是冷水鱼嘛，
1: 因为它的水常年就保持在这个温度。如果说没有恒定在这个低温，当这个恒定低温不是说我们盖个棚子来恒定哈，是露天的，完全
0: 的。
2: 嗯，
1: 你在网上去搜一搜哈，
0: 天然的一个
1: 天然的水域。
2: 好，我待会儿我就去那个一下，到时候哎，这个周末呀，或者下个周末，我就赶来尝一下。
1: 对，第一是尝一下，而且他们还有一款就是鱼子酱酸奶也很好。
0: 是的，我们最新推出的，
1: 就是鱼子酱，它其实单独吃的话，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咸咸的哈，
2: 嗯，对，
1: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它和酸奶配，它和甜品配，它和菜品配，配上去它就高级了。
0: 对，
1: 它的味道就真的不一样，就是吃到那个酸奶的时候，它的酸奶我觉得还是它独自的秘方，加上那个鱼子酱。就觉得很鲜，
0: 是的，它的酸奶也好吃，鱼子酱加进去就咸甜咸甜的，
1: 对，
0: 那种味道必须要去尝一尝才能够感受到，
1: 就是它的下面都是酸奶，然后它的鱼子酱在上面给你铺一层啊，就铺那么几克哈，那鱼子呢都是按克卖嘛，是吧？而且它目前为止的话，在我们雅安的这个量级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说全球每100克鱼子酱14克来自这里，而且已经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供了全球50多家高级餐厅，然后成为了这个国际市场上大家追捧的高端食品。
2: 哎呀，没想到我们，哎呀，这个雅安也有这样子，就是真的是，雅俗共赏。
1: 哎，真的哈，这个用的非常好哈。雅俗共赏，然后这个雅韵之味哈，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做雅味 十足，然后。

0: 灵气十足、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城市，然后魅力十足的一座城市、
1: 哎、
0: 滋润的城市，然后熊猫之城、
1: 嗯、
0: 然后你看熊猫又是在我们这儿第一只被科学发现的，
2: 是的，
0: 像你看是吧，包括我们的全球最大的，我们这儿有很多全球最大的哈、
1: 嗯、
0: 全球最大的鸟中大熊猫绿尾红的这个人工繁育基地、
1: 嗯、
0: 全球最大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群落基地啊、
1: 嗯、
0: 很多哈，所以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满足你的眼观，
1: 嗯，
0: 你的心情，
1: 嗯，
0: 然后你的味蕾，
1: 嗯，
0: 就是整个这个夏天，如果你来到这儿的话、
1: 嗯，
0: 然后还能够给你清凉一下的感觉，
1: 嗯，
0: 美食也非常的多。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角落，
1: 嗯，
0: 只是说了我们天泉的一个角落，
1: 嗯，
0: 就让你们如此向往，嗯、对吧？
1: 是的。
0: 哎，最近那个有一个这个网很多网红博主哈，都来我们这个雅安的石棉也打卡，
1: 嗯、
0: 石棉的天下第一烧。火上飘已经、
1: 哦、是是
0: 对已经火爆了，还有我们这儿的天然养育出来的这个草科鸡、
1: 嗯、
0: 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山深处哈、
1: 嗯、
0: 然后也是带给大家各种这种向往，而且这老板养了10000多只鸡、
1: 哦、
0: 当时推广了之后这个草科鸡直接在五一假期就卖了几千只鸡出去了，
1: 哇，
0: 你看看整个的、
1: 嗯、
0: 这个美味的城市。
1: 你们那个石棉火上飘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哈、
0: 嗯嗯、
1: 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吃到的自己吃到的不是特别的正宗的，但是我有看到过别人做的、
0: 嗯、
1: 就是火上飘是不是就是拿个筷子夹着、嗯、然后在那个火撩过去撩过来，然后一会儿哎它就熟了就可以直接吃、
0: 哎、
1: 是这样的吗？
0: 对的，是的，因为它这个还有这个区别哈、
1: 嗯、
0: 你看到那个火上飘它就是相当于在一个整个的一个铁板上、
1: 嗯、
0: 然后下面是放了这个这个燃炭、
1: 哦、
0: 那么你在上面比如说你腰片哈，比如说像这个牛肉、
1: 嗯、
0: 那么人家就有专门的这个烤的人给你烤哈，你自己还不行、
1: 嗯、
0: 你把握好这个火候，
1: 是的，
0: 就是他会在上面哈，然后一二三来回滋两下哈、
1: 哎、
0: 然后那个火就穿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滋两下之后它的这个火候刚刚好，然后就它就会给你说好了，然后你就吃上去就感觉很嫩、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秘制的调料，它有两种调料，一个是干碟、嗯、一个是这个醋碟、
1: 嗯、
0: 啊醋碟的话里面加了很多的小米辣呀，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产的一些辣椒啊各方面，然后融合在一起，那味道真的是
1: 八十的不掰了
0: 啊！真的，
1: 我好去吃一次正宗的呀，就是你们那边会有很多这种店、
0: 嗯、
1: 对吧？大部分都是这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你要是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红的博主已经、
1: 嗯、
0: 都在推当地的一些店铺哈。
1: 对。
0: 因为什么他们那么好？因为我们很多包括天泉的一些这个美食店、
1: 嗯，
0: 他们都是很多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农户种的，
1: 嗯、
0: 他们不会说依赖外地去进口，很多地方，
1: 嗯、
0: 比方你一个和沿海地区的一些蔬菜，他都要从其他地方进。那么我们这的话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后种出来的新鲜的瓜果蔬菜、
1: 啊、
0: 特别好、
1: 嗯、
0: 哎，天泉这方面的话瓜果蔬菜的采摘有没有就是最近的话
2: 最近的话天泉可能在采摘这方面还没有太成熟、
1: 嗯、
0: 对可能枇杷的话还有包括这个天泉还有这个猕猴桃、
1: 哦、
0: 对猕猴桃没上线、
2: 啊、
0: 那么这两天的话可能还有个别地方可能有枇杷、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雅安的汉源有樱桃这个大的车梨子、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采摘，
1: 嗯，
0: 啊，都挺特别不错哈。
1: 哎呀，给我分享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0: 嗯、
1: 现在马上想买张机票过来了，
0: 嗯、
1: 哎呀，
0: 不用机票，
1: 坐个动车就过来了。
0: 对，坐个动车就过来了哈。
1: 在、哦、
0: 动车的话，你得去转到成都再过来。
1: 哦、
0: 然后我们好像还没有对，没有直通到绵阳的、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自驾。
1: 嗯，
0: 哎，自驾过来绵阳到这儿的话，可能就是4个多小时左右、
1: 嗯、
0: 啊，3-4个小时吧、
1: 嗯，
0: 然后也非常近。然后过来的这个路途当中，你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山山水水的美景。
1: 哎、
0: 一路往西的话，这个高海拔会越来越高，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体验感会越来越神奇。
1: 对、嗯，
0: 这就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哈。
1: 对，
0: 然后你
1: 一路过来，这个美景啊、美食啊都能享受到。
0: 就你途中你到了天泉的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哈，
1: 嗯、
0: 天泉它真的是一座。小有名气，但是呢，它又非常惬意休闲的城市，
1: 嗯、
0: 又是在这个国道318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很多骑行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他必须去打卡，
2: 对、
1: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
1: 哎呀，啊，今天非常感谢小川和这个
0: 紫菱，
1: 紫菱啊，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天泉好吃的好玩的。哎呀，我真的是啊，不知道咱们绵阳的朋友们啊，还有咱们宜宾啊、南充啊、德阳的朋友们，有没有挺惨了？我真挺惨了。
0: 嗯，
1: 哎，现在马上就很过去了。我说实话，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火上漂，
0: 嗯，
1: 哎，我真的已经惨很久了，真的是。你跟我说到之后，我马上就想吃到。
0: 你马上行动过来哈！你们过来之后，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个就比较正宗的哈，你去吃。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实际上就像我们雅的面馆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到哪一家都不会太差。
1: 嗯，
0: 哦，只能说有很多的一些网红店呐、啊，各方面的，这、我们去打卡的就是什么本地人专吃。
1: 哎呀，好，就是本地老饕那种专门推荐哈。
0: 哦，对。

0: 全面的，我和志玲两个人就给大家推荐了哈。那么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各位听友，包括我们更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哈，其实为什么选择了雅安？第一个就是雅安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哈，你看它的资源非常禀赋，它的美景哈，而且天泉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是超级高的哈，特别是往这个山里面一走哈，像喇叭河这些地方，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喇叭河的徒步，因为在喇叭河的徒步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很多的一个美景和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上次去徒步的时候，子宁，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我看到了这个当时那个河流不是很湍急吗？
1: 是啊，
0: 就是在湍急的这个一个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在上那个步道上面去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我就看到了很多的鱼。
1: 鱼，
0: 哎，野生鱼，这么长的鱼哈，就在那个河里面。
1: 哦，
0: 啊，大概可能我看上去目测一下，起码有好几斤。
1: 那说明我们喇叭河生态资源真的是棒棒的。
0: 哎，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真的我就看到，我说哇，这太棒了吧哈！然后它的这个鱼类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是你能看到，然后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各种鸟类啊，
1: 对，
0: 然后各种植被呀，而且在那个地方我还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哈，一棵大树就像一把大伞一样啊，它就那个就在那个徒步到这个比较平整的一个路段的时候哈，很多人在那打卡，那棵树起码我看到有什么上百年的历史了。
1: 是不是叶洲岛
0: 啊？好像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一棵
1: 就一个
0: 很大的树，
1: 湖旁边，是吗？
0: 啊，湖旁边也有很多人打卡，就在湖、
1: 那个、
0: 湖的下面一点点，还没到那个湖的地方。
1: 那个是一个的网红打卡点吧？
0: 对，是个网红打卡点哈，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那个树拍下的真的很出片哈。然后到了那个湖的时候哈，因为那个湖的就在那个酒店的下面，那个湖它特别的美，而且它的水真的是呈现了什么绿水青山的感觉。
1: 对，
0: 啊，就是给大家感觉就是在那拍照，那不是有一个网红打卡那个站位，就是那个地方有修了专门的一个一个小墩子哈，然后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出片儿，拍出来就跟在洱海一样。
1: 对，
0: 真的。
1: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喇叭河还有一个名字吗？
0: 什么名字？
1: 川西小瑞士。
0: 哦。
1: 景色你只要到了我们的推荐的网红打卡点一拍下来真的是很棒，就像在瑞士，所以说叫川西小瑞士。
0: 哦，川西小瑞士拍下来就是非常的这个出片哈，因为它的那个地方还有草坪，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卡的网红点哈，然后还有一个游船的，我看到一下哈，就是划那种桨板啊游船的那种小湖哈，然后上面还有很多这个瀑布啊，有一个这个修的一个瀑布哈，那个瀑布也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你看这整个天泉的这个风景哈，这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别具一番风格的体验，而且有很多人到了那个时候都在那个地方进行避暑。
1: 夏天的时候是我们喇叭河的一个旺季，特别凉快，我们有时候在下面35-40度啊，热得不行，上去喇叭河一下就穿个外套先。
0: 哎，对，所以说你看进去还要穿外套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前把这个服装各方面把它准备好哈，
1: 尤其是一早一晚
0: 对，一早一晚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哈，很多人不习惯的话进到它就感冒了，哦，真的是这样的哈。除此之外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关于旅游市哈，我们雅安市多个景区都要进行免票的活动哈，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根扎、龙仓沟、牛背山、王岗坪、东拉山，不仅免门票，在这个5月19号的时候，你持四川籍的身份证哈，除非你是四川人，然后你过来之后，我们这儿该给你免门票的免门票，该你半价的给你半价。比如说像王岗坪的话，他给你买门票之后，很多的这个观光车各方面，他都给你说的是一些半价的活动，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挺好的哈。喇叭河门票的话我记得好像是50块钱嘛，是吧？
1: 对，50块钱。
0: 50块钱的门票，那么你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你拿出你的身份证哈，比如说你免了50块钱门票，你进去你就很方便了。而且它的徒步好像有两个路线是吧？
1: 对，它有东线和西线。东线的话就你可以上山就坐我们的索道去看云海，然后西线的话就是我们徒步爱好者非常喜欢的了，就像就是川哥刚才说的去水流湍急的地方看大鱼，就是在那个地方。
0: 哦，对对，我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哈，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就是给我感觉的就是它的植被啊各方面可能会跟那一段不一样，那一段的话是要上山去看云海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哦，而且我们走这一段路线

0: 线的话，其实还可以往山顶走，也可以去看云海的。
1: 嗯，
0: 它两条路线应该都是可以上去的。
1: 嗯，不行，它这边的话就只能到我们的瀑布那个点。嗯
0: 哦，
1: 对，两边的话，是分开的，
0: 嗯，
1: 只有东线的话才能够，
0: 只有东线才能够去坐缆车上去，
1: 是的，
0: 哦，嗯、所以你看，就是大家要提前去这个了解好，而且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它的这个风景和秋天又不一样哈、啊，就一年四季这个喇叭河都值得我们去打卡，
1: 嗯，
0: 对不对？哎，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一个乐园哈、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有这个树上的鸟屋。
1: 对，我们的暮云乐园，
0: 嗯，
1: 是的，
0: 哦，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哈。暮云乐园的话，它在这个地方能够带给大家的就是你住在这个树上，哎呀，你看看啊，你带着你的家的宝贝，你把宝贝真的，你家宝贝可能兴奋惨了哈。
1: 对，
0: 哦，住在鸟屋，吃上美食，而且它那个还可以自主烧烤，
1: 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我们的大岗山暮云乐园，它的海拔刚好在1314。
0: 嗯，
1: 对，就很多很多要求婚呀，拍婚纱照呀，都会到我们的暮云乐园，它的景色也非常好，它的海拔也寓意很好，对。
0: 是，那么加时间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联盟台跟绵阳台进行联播节目，
2: 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Hello 啊，咱们绵阳雅安宜宾南充德阳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丹磊。
1: Hello， 我们继续来了。大家好，我是雅安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小川。
0: 哎呀，小川这个中气十足的呀。
1: 必须的，经常爬山嘛。
0: 体力好。
1: 而且绵阳的话，我还爬了好多好几座山吧，罗浮山。还有那个什么山来着？那个
0: 叫斗船山。七曲山。
1: 哦，对对对，七曲山，还有那个绵阳市区有个什么南什么的南什么寺是吧？
0: 南山寺。
1: 哎，对对对对对，也去登了一下哈。
0: 对呀，绵阳很多这个山确实是都非常好呀，适合去徒步的。
1: 是。
0: 哎，今天我也会给大家讲到一个山啊，但是呢，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地方。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音乐。
1: 听到了，风吹麦浪。
0: 哎呀，就是哎，这个地方啊，就是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宝藏的地方，美到犯规。我说实话，我当时刷到这个，我觉得不给大家安利一下，我都有点睡不着觉。谁懂？
1: 难道是和麦浪相关吗？
0: 对呀，就是和麦浪相关啊，就在咱们江油，哎，有一片这种限定级的金色麦浪啊，就像音乐听到这种感觉，哎呀，对呀，就是
1: 太美了，但我浮想出了李白站在麦浪的感觉。
0: 你说的对啊，因为这个江油也是咱们李白的这个故乡嘛，李白就是江油青莲乡的人啊。然后呢，
1: 青莲居士号称。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它就在我们江油的大康镇的星火村，有600多亩，朋友们啊，足足有600多亩的这个麦浪，你想想啊，这个麦浪铺开来，是不是感觉像油画一样？
1: 天哪！你要是穿上一身白裙哈，奔跑在这个麦浪当中，配上这个风吹麦浪的歌、这个歌曲，哎呀，出片啊，
0: 感觉我一下子变王菲了，是不是？
1: 对，然后你再回眸一笑，哇，那简直哈，
0: 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王菲说别来沾边。好，琼斯哥曾经是像有油画一样，然后呢金灿灿的，对吧？像刚小川说的，这个风一吹，这个麦浪一那个，你感觉整个人的心都宁静下来了，磁场都被净化了，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真的是你要蹲点时间去哈、因为它最美的时间，因为麦子的话、它这个过的时间它非常的快哈。
0: 是的，是的。然后我给大家形容一下，真的是不需要任何滤镜，你就往那个田埂上一站，哎，手机随手一拍，我说是这个像什么宫崎骏的同款动画背景，是不是就来了感觉啊？啊，就是那种初夏吹着微风啊，麦香四溢的这种感觉，确实像我刚刚说的，特别特别的治愈啊，特别特别的感觉就是沁人心脾这种感觉，麦香哈。
1: 是。
0: 但是你知道最妙的什么？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这个这片麦田的背后是啥呢？是就是这个大匡山。哎，大匡山就可有来头了，就跟咱们李白是有关系的。李白年轻的时候，他读书练剑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匡山这儿。哎，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的不仅仅是麦浪，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还带了啥？还自带一股这种诗仙的浪漫气质，感觉是不是这个底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一下就拔高了哈。
0: 对，这个档次一下就拉上来了啊。他这个李白他

0: 15岁左右，就是他不是江友嘛，他在15岁左右的时候就在当过这个县衙的小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李白那个时候性格是比较狂傲的那种，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大家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个铁杵磨成针的那个啊，
1: 嗯，看到了，知道了，
0: 对，就是说他看到一个老婆婆在磨那个铁杵啊，然后呢也有传说说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个大匡山这里，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故事也是在这儿。然后呢大匡山上还有这个什么太白读书台呀，哎，整个那个松树环绕起来，
1: 嗯，
0: 哎，这个也是他
1: 相当于在这儿已经把他的文化底蕴和他的这个铁杵磨成针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适合去研学哈，又开始讲解了哈，是真的很好。因为李白的话，他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性格？我觉得跟这个环境还是很相关的哈。所以你大家都喜欢把这个孩子开心快乐，对不对？然后又不失这个底蕴和文化，这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0: 对对对，而且他在这儿真的是写了很多诗。我刚刚不是说这个大匡山嘛，咱们还有这个小匡山，哎，小匡山呢就又叫点灯山。传说李白就是在这儿夜夜读书到天亮，哎，那个山下的人看见都感觉这个山顶怎么常年就是灯火不灭的呢，对吧？啊，他在这儿写了几个代表作，我可以给大家读一读。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这两首诗的。首先呢，他在大匡山写的这个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哎，一个什么，我给大家读一读啊。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哎呀，你听听这个，
1: 嗯，
0: 还有后面还有几句啊，就不跟大家说了。主要反正就是来描写这个大匡山的这个绝美的这种风景啊。确实，它现在也有很多人去这边徒步的。整个的这个景色确实是比较原生态，比较野生，没有那种特别商业化的这种地方。
1: 嗯，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麦浪啊，哎，还有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体验一下这个李白哎年轻的时候就这种各种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啊等等啊。去看看什么读书台呀，这些地方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他现在这个村里我们刚刚说这个星火村，他现在正赶上了这个麦浪节，大家可以去玩什么的。首先啊，朋友们答应我一定要去爬它中间那个田野，中间有一个9米高的铁塔观景台。哎，你站在那个上面，你往下一看，刚不是说600亩的这个麦田吗？哎呀，连绵成片，那叫一个壮观。你只管在上面张开双臂，哎呀，闭着眼睛来感受这个风吹麦浪的感觉。
1: 是，我
0: 拍出来这个照片啊，绝对是称霸朋友圈的，对吧？
1: 哇，你想想哈，就是闭上双眼那一刻哈，所有的烦恼都已经飘到九霄之外
0: 了
1: 、哦，真的很好哈，这个地方，像那么几百亩的话，真的就形成了鲜明的这个对比的哈。我们雅安还真没有哈，所以我们雅安的朋友可以驱车去这个绵阳感受一下哈，
0: 感受一下
2: 麦浪的感觉。
0: 哎，是它这个音乐声再大一点。还有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像刚刚小川说的，可以穿一点浅色的，比如说白色系的，哎，或者是亮色的衣服。
1: 对。
0: 再戴一个什么草帽啊，戴个墨镜儿，是吧？这个田埂简直就是你的 T 台，麦穗儿就是你的道具，随便走走排排，这种自然又惬意的感觉就来了。
1: 哎，
0: 那当然了，就是这咱们除了看美景之外，哎，也别忘了这个，大家就是走在这个田埂上的时候啊，千万就是不要去踩到这个麦苗，我们要珍惜粮食，是不是？
1: 对，这个还有不要去随意的采摘啊，
0: 哎，就是
1: 对，可以拍照，
0: 对，又不能说我刚刚说麦穗儿是你的道具，那个道具不一定拿在手上，你就摆在那儿，对吧？就千万不要去摘，这确实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的这个成果，对吧？一定要珍惜粮食。那其次呢，就是因为夏天来了嘛，大家也知道这个村里面田里面这个蚊子肯定是多得很的，所以说大家去的话啊，真的
1: 驱蚊露得准备好，
0: 哎，防晒霜啊、防晒帽、驱蚊水这种三件套一定要备齐啊。
1: 是的，就反正备齐了之后，你就拍照那一会儿脱，其他的时间全副武装。
0: 对对对，当然玩累了呢，大家也不用担心。那村里边会有很多的这种农家乐呀、民宿啊，啊，一个是消费，对，消费特别特别的亲民，嗯，啊，
1: 哎，去了一定要吃下绵阳的米粉儿。
0: 哎，那必须的哈，
1: 哦，
0: 去咱绵阳哪儿都得吃一碗米粉儿。
1: 对，早上吃米粉儿哈，
0: 啊。
1: 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我最喜欢吃绵阳米粉就是那个牛肉的那个
0: 牛肉
1: 感觉哈，因为它的这个米粉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0: 嗯，
1: 因为绵阳的米粉它的这个油脂比较重，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细，它的那个它的那个粉儿特别细。
0: 嗯，对，
1: 然后加上牛肉肉那么一盖哈，啊，香菜那么一盖，哎呀，哎呀，这味道哈，
0: 啊！你说的我总部都想吃米粉了
1: 啊，真的是。
0: 真的是小川说什么吃的，我就想吃什么呢？
1: 真的可以来两碗哈，啊。
0: 对，
1: 那绵阳除了米粉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特色呀，啊？江油肥肠，哎，
0: 嗯，
1: 哎呀，是吧？
0: 而且我给大家提个醒，这个米粉啊，真的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吃到的这个绵阳米粉啊，就是它那个米粉在汤里边泡久了之后就会融。

0: 我们就会断掉，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咱们绵阳正宗的米粉，在糖里边泡久，它也是那种保持很干爽，很那种就是米粉跟米粉之间不会粘在一起的这种。
1: 对，我也是发现了哈。
0: 嗯。
1: 这就是它的原材料的好。
0: 对呀、啊，那多的、啊、
1: 制作工艺的好哈。
0: 就是，
1: 而且
0: 你说
1: 到这个江鱼的时候，好像还有这个、嗯、它的肥肠。
0: 嗯，当然
1: 也是一绝
0: 啊、哎！
1: 小碗、大碗、
0: 嗯、
1: 爆炒，哇！我感觉我的土生土长的绵阳人一样，
0: 就是你的第二故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江油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玩的，就是、
0: 嗯、
1: 李白的这个剧目啊、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也可以去看剧目、
0: 嗯，
1: 看完剧目还可以去方特带着孩子去玩一下。
0: 哎、我咋感觉你比我都了解绵阳了、
1: 啊？然后玩了之后还可以去哪吒，大家知道这个叫做什么洞来着哈？
0: 嗯，
1: 然后。就是绵阳的这个江油的这那边还有一个关于哪吒的一个、
0: 哎、
1: 一个叫做神话打卡基地。
0: 对
1: 啊，话说这个飞升上仙的时候，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啊，当时在那个地方给哪吒做这个叫做接骨疗伤哈，就是那个、
0: 哦、
1: 用那个
0: 太乙仙山，
1: 对太乙仙山啊，对对、嗯、就那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绵阳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水宝地啊，
0: 是什么
1: 感受神
0: 洞啊，荧光洞、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太好玩了、啊、
0: 这里确实是非常也是适合大家去徒步啊打卡呀、啊嗯、等等啊，确实都是非常适合哎，所以啊江油真的是一个非常巴适的地方，哎除了可以吃到江油肥肠，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美丽的风景，还可以打卡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麦浪啊，
1: 嗯，
0: 所以真的是心动不如行动啊，趁着就是这两天可能天气稍稍有点阴郁哈，
1: 嗯，
0: 我们等这个麦子黄的时候，哎，朋友们阳光又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约上你的家人朋友，哎，我们去江油的大康镇星火村啊，朋友们记住啊，叫星火村，哎，来给大家赴一场这个金色麦田之约。
1: 是，而且这个麦田的话，它有两种风景哈，一种就是它还是绿油油的风景，
0: 嗯、
1: 那个风一吹的感觉、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它已经变黄的感觉，
0: 哎、
1: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跑两趟，
0: 嗯，
1: 第一趟先拍。一个
0: 没有那么成熟的，
1: 对，就是绿油油的、
0: 嗯、
1: 那么第二趟可以看这个金色的麦浪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做一个颜色转场，
0: 哎呀哦哟，好会啊，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思维一下被你运起来了、嗯、
1: 做一个颜色的转场、
0: 哎、
1: 然后转场的过程当中哈，服装还是一样的、
0: 嗯、
1: 啊，人还是一样的，
0: 感觉一下子自己一个人穿越了四季，
1: 对，
0: 是是
1: 镜头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哇，那就感觉出来哈、嗯，就那么一转圈、
0: 嗯，
1: 一转圈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就颜色就变了哈、
0: 嗯，
1: 这个场景就变了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好去打造它的，
0: 的
1: 就跟我们雅安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菜花天泉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像这个农耕的方面的去打卡的、
0: 嗯、
1: 叫做、
0: 嗯、
1: 那个地方叫梯田，
0: 嗯，
1: 梯田种的是稻谷、
2: 哦、对，我们最近的话也是梯田的最佳拍摄时间、
1: 嗯、哎你看这个梯田最佳拍摄时间、
0: 哎、
1: 而且
0: 上来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种植稻谷的时候拍一下、
0: 嗯、
1: 然后稻谷长出来的时候你拍一下、
0: 嗯、
1: 长出稻穗的时候拍一下、
0: 哎、
1: 它完全这个完全成熟的时候金色的时候再来拍一下、
0: 嗯、
1: 哇、
0: 嗯、
1: 特别出片，它和那绵阳的这种像这种整个的大面积它还不一样、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梯田式的，在这个地方就仿佛你已经到了云南云贵川、
0: 哦、
1: 大家知道、
0: 哎、
1: 你就到了这些地方去了、
0: 就是在我们这附近就可以体验到、
1: 嗯、
0: 哎各个不同地方的这种风水人情啊，对吧，
1: 对
2: 对，
0: 好，那这样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哎星火村有什么其他的好看的好玩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0: 刚才跟这个丹磊连线之后哈，这个绵阳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哈，真的感觉太棒了哈。想起了我们这个天泉的这个梯田式的美景啊。
1: 对，
0: 你想这两天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圣地了，因为整个的这个秧谷啊稻谷都是已经在陆续的这个耕种哈，春种嘛，应该都已经种下了，然后大家去打卡的话也是非常的美。所以说你看绵阳有风吹麦浪，我们雅安也有稻谷飘香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美哈。我们待会儿12点就会准时这个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联播节目哈，待会儿我们就听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分钟哈，留给绵阳台的时间不多了哈。当然收听我们广播的各位雅安的听友哈，今天我们天泉为你推荐官资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分享了我们雅安天泉的美食美景，也希望我们很多朋友啊冲向天泉，感受天泉的美食美景啊。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天泉体验清凉一下，远离城市喧嚣。对
0: 对，这个是非常好，
1: 热忱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要常来天泉。
0: 待会儿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还是让绵阳台的丹磊哈再次给我们介绍好哈，介绍巴士哈，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摆这个龙门阵哈。这个绵阳的话其实他只是介绍了整个江油的一个村的角落，对吧，因为他那儿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毕竟是李白嘛，
1: 对，
0: 这个青年居士哈，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以说他后面他就是长大之后就出来求学啊各方面哈，然后就没有留在这个江油了，但是呢作为他的故居的话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当然呢这个绵阳和德阳的朋友哈，很多朋友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一起来进入城市台广播联盟。
2: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3: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4: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5: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Hello 呀，各位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川城市广播台联盟啊，朋友们，哎，我们宜宾、雅安、南充、德阳的朋友们还在吗？
1: 在，我们继续回来了、哈，留给绵阳台的时间不多了，
0: 是的，
1: 继续介绍。
0: 哎，继续介绍啊！刚刚我先把这个星火村说完吧。首先，这个星火村呢，刚刚说到这个麦浪嘛，现在是可以正值去打卡的一个季节，对吧？那其实这个呢，它在春天的时候，3到4月份的时候啊，除了我们说夏天可以看到麦浪嘛，春天呢可以看到樱花还有油菜花，你像800亩的这个台湾牡丹樱和油菜花田交织在一起，这个粉色和金色的海洋，还有不同的作物啊，种出这个李白的头像和中国科技城的字样，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拍照打卡，很震撼。
1: 太棒了哈！反正这个音乐一起，我已经融入这个情景了。
0: 是的，哎，咱们这个风吹麦浪感觉贯穿咱们整个节目哈。然后呢，夏天像我刚刚说的，就除了这个麦浪之外，还有可能就是一个向日葵，哎，大片的向日葵，这个简直是夏天限定的这种浪漫啊！你夏天也拍这种那种，你看这个油画，其实有很多里边都画到向日葵的哈，就随手一拍，感觉直接进入了这个什么梵高，哎，梵高的这个画里边。
1: 哦呦，那就高级哈。
0: 对，然后像这个秋收的时候。这个千亩的稻田，哎，真的是跟这个这个向日葵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丽。那同时像6到10月份呢，还有这个紫薇花瀑布，哎，秋冬呢又有百合和茶梅，保证大家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逛，哎，可以真的去星火村看一看。那再给大家最后点几个这个比较好拍照的点吧。首先就是这个月亮观景台，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它可以俯瞰花海，然后呢梯步月亮台和草边凉亭是非常适合拍这种古风或者森系大片，还有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观景台，9米高的观景台，对吧？以及像油纸伞的长廊，你穿上汉服在油纸伞下漫步，氛围感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而且啊，穿上汉服可以免门票，朋友们。
1: 哦，那是太好了哈！
0: 哎，汉服爱好者一定要去看一看。最后呢，就是这个稻田间，哎，你在稻田间，像刚这个小川说到的嘛，你去那个叫啥？穿点浅色的衣服，戴个草帽，戴个墨镜儿啊，

0: 哎，奔跑起来啊，在这还有就是傍晚时分的这个夕阳下拍摄稻田，也是每一帧都是风景大片啊。就在咱们这个江油啊，江油的这个星火村，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两天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吧，就比较好。然后这个门票呢，大概就是这个春天赏樱花还是有门票的，但是现在麦田应该是没有门票的。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本来还想跟大家再讲一讲江油云罗山的，哎，下次
1: 根本就讲不完，
0: 哎，太多了，
1: 风景看不完，
0: 嗯。就是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我们各个城市台联盟的朋友们，哎呀，各个感兴趣的可以来绵阳看一看。
1: 嗯，
0: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

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一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他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

0: 头，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姚莉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莉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它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

0: 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

0: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老师老师，这塞罕坝真的好漂亮呀，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和草原呢。
3: 是呀，新宝，这里林绿湖青，风景美如画呢。可是你知道吗，60年前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漠呢。今天的美景啊，都是源于塞罕坝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呀。
1: 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原国家纪委在批准建厂方案时，发出了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的27次号召，牢记为首都组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神圣使命。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的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这支队伍里有刚刚20岁出头的赵振宇，当时的他刚刚从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就毅然踏上了前往塞罕坝的大卡车。
4: 当时从承德市到围场县城全是徒步，我们就挤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整整走了一天。从围场县城再到坝上又全是爬坡，又颠簸了一天。当时我们去了茫茫沙地里，没有一棵树，全是一片片的艾草和一丛丛的柳墩子。我们林场那块儿啊，那里最低气温能到-40多度，年均积雪时间超过半年，土壤沙化严重，我们又缺石少房，偏远闭塞。建厂初期那会儿啊，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到处都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就卷着沙粒还有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过我们毕竟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白手起家嘛，我们一行人住过马棚，搭过窝棚，挖过地窖，当时一个窝铺啊能住到20个人，没有门板，咱们就用草山子代替，夜里睡觉都得戴着皮帽子，早上起来呢，屋里又到处都是冰霜，褥子都冻在炕上，吃的更不用说，全是粗粮，当时就着咸菜喝着雪水也就吃下去了。要是能吃到盐水泡黄豆，那就真算是美味。记得一到冬天啊，外面刮风下雪，屋里常常出现一层冰，烧着火炉子也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呢就蜷缩在一块儿，戴上帽子把自己裹得尽量严实一些。而且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外面的积雪有3尺厚，推不开门，大伙儿就只能从后窗跳出去。我是施工员嘛，当时每天都要在山上巡查，走几10公里的路，有时候晚上回来棉衣就冻成了冰甲，棉鞋冻成了冰鞋，一走起路来哗哗的响。不过说起最艰难的呀，吃不饱穿不暖这都不算什么， 种的树苗活不了，这才是让我们最痛苦的。我们第一年造林造了有将近1000亩，成活率不到5%。第二年我记得整整造了1240亩，成活率也不到8%。那个时候我们队伍一度情绪低迷，但大家也只能顶着风雪，夜以继日，反复实验，改进机械，一块一块的调查，一颗苗一颗苗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很清楚，1964年那个夏天。

0: 我们造了整整516亩林，成活率达到了96.6%，开创了我们国内机械种植针叶林的先河。
1: 从1962年到2020年年底，塞罕坝森林面积由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8%提高到82%，林木总蓄积量由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经过近60载寒来暑往，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的石质荒山和秃丘沙地上攻坚造林，用青春与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百万亩林海间那一块块曾经如界限般的荒山秃岭，正生长起一片青春的绿海。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翠绦。翠绦是古代的酒绿色，由于酒多是为绿色而得名。翠绦是元代宫廷用酒的上品，后来也有了灯红酒绿的说法。
4: 小妹，你快出来搭把手。
5: 来了。哟，哥，你又在做什么呢？
6: 哎，你哥在酿酒呢。
5: 哥，咱家这是要开酒楼啊。你怎么酿这么多酒啊？
4: 我这技术哪敢开酒楼啊，这有些是咱们家的，有些啊是街坊的，他们不懂得酿酒，刚好我又懂点，就帮着大家一起酿酒喽。
5: 哥哥居然会酿酒哦。
6: 丫头，你可别小看你哥啊，你哥的酿酒技术还是你爹爹教的呢，回头啊你也尝尝，可香了。
4: 这里啊有一坛酒，小妹你过来，哥弄点给你尝尝。
5: 哇，哥，这颜色好漂亮啊，翠绿翠绿的。酒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呢？
4: 因为咱们酿酒大多都是用五谷杂粮，所以酿好的酒中啊常有残渣和碎米悬浮于上，这样的酒颜色较为浑浊，并会经历由白色向绿色的转换，在一段时间发酵之后啊，悬浮的碎渣就会渐渐地变成各异的绿色。
6: 真香啊，就这酿酒技术，以后咱们那弄个小酒馆也挺好。
3: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赋诗赞赏：
7: 林露胜兰生，翠绦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
3: 意思是说，林露酒其味道胜过汉武帝喝的兰生酒，而翠绦酒的味道也好过隋炀帝喝的美酒玉屑酒，喝过以后感觉是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据说元顺帝曾经听到失落的妃子陈怡宁唱哀怨的歌曲，于是携手至百香堂，命宝光天禄处设开筵宴，进兔肆之膳翠绦酒。在上流赋图中，这种颜色就明显的表现，图中山水肤色均好，人物虽小神态全具，就连马儿的毛发也清晰可见。翠绦色是一种偏灰的绿色，宁静而典雅，稳重却不失活力。使用翠绦色的产品外观可透出一股浓浓的文艺气息。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品令，茶词。

0: 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盈。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3: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和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4: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5: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6: 稼先，你要去哪儿？
5: 对不起，我不能说。
6: 稼先，
5: 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了意义，就算是为了他死了也值得了。
4: 至此一别就是28年。
7: 我的一生有整整28年在离别与等待之中。我的先生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开始，便聚少离多了28年。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
6: 稼先，稼先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5: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何事，还选择你。
4: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

0: 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1: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0: 邓稼先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2: 核弹十块，氢弹十块。
0: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3: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1: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4: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5: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6: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月白。月白近似月色，但却不是白。月白是很淡的蓝色，具有莹润的质感。月白其实指的就是月亮的颜色。古人认为月亮的颜色并不是纯白，而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蓝色。
7: 姑娘想买些什么呢？
8: 想买些布料做衣裳。老板娘，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料子吗？
7: 那可多了。哎，姑娘，你的新衣裳是要平时穿的，还是要出席什么特定场合呢？
8: 过些时日家中要举办诗酒会，老板娘可有推荐？
7: 哎呀，姑娘你来对了，店里呀前几天刚进了一批料子，颜色保证你满意。就是这个月白色，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这个月白呢。姑娘们以月白做衣裳，略施薄粉，那就是薄莲映月两交光，九熏红粉自生香呀。
8: 这月白色确实好看，有清冷高雅之感，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7: 姑娘，这个颜色的染色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易，这个浓度需把握到位，稍有不慎，不是全白，就是成为浅蓝色了。月白与其他蓝色系颜色一样，正在靠染匠的经验来把握完成。

0: 我家的月白色那是顶好的。
1: 行，老伴娘，那就帮我裁些月白料子吧。
2: 月白色服饰在古代很受欢迎，李煜在《闲情偶记》里写明末女装，就提到了从月白到蓝再到石青的蓝色系流行色变化。《红楼梦》里多次出现月白色服饰的描述，例如月白色的袄，黛玉、妙玉都穿过。第109回，贾母生病，妙玉来看望，那天妙玉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素绸袄，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黛玉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头雪雁也有一件雪白缎子袄。月白还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封禅书》和《礼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须着月白色朝袍前往祭坛祭月，同时使用月白色的器具以其顺意美满。如今故宫收藏的就有很多清代月白色的服饰织物。月白不仅出现在衣料上，还出现在瓷器上。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闪青，釉层肥厚，更像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其多一分白不润，少一分青则不雅。文人爱这抹月白，更是爱它清高孤傲的气质。月光皎皎，风华内蕴，显出一派出尘的君子气质。明代高廉《尊生八千里》说到蜡亚五色间，
3: 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螺纹间为佳。
2: 元代赵孟俯诗云：
3: 月白淡芙蓉。
2: 诗句描绘出了一幅绝美动人的画卷，月光清幽，满庭寂静间银辉流淌，与黑夜中的芙蓉花相得益彰。月光洒落于花间，展现出了月白色清新脱俗的气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
3: 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
2: 据此可知，月白色是电水微染轻漂之后的颜色，色泽表现为较浅的蓝色。其实月白色根据年代变化，色彩深浅也有变化。比如清朝前期，月白色归到白色系中；清中后期，蓝色成分增加，月白色就归到蓝色系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时会唱的，唱的感觉中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添，往上添。
2: 都有些唱，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2: 那好，这个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留。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2: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3: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2: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3: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2: 我们必须要走。
3: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4: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5: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让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6: 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奇迹。
1: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7: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

0: 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3: 就是
1: 我不叫小太阳。
2: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4: 冷。
1: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2: 小太阳，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嘿。
5: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梁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7: 问一下浅层风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6: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8: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6: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

0: 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2: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

0: 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1: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3: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

0: 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1: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了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的嘛。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 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1: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1: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0: 10, 9, 8, 7, 6, 5, 4, 3, 2, 1,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01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米。
5: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6: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8: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0: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晓辉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14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依法思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雅安，为雅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5月14号，记者从雅安四川雅投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其下属四川川西数据产业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中国银行合肥数据中心运维服务项目，合同金额超百万元。此次合作不仅是川西数据公司拓展金融领域高端运维市场的重要突破，更实现了雅安科技服务能力面向全国输出零的突破，标志着本地数字产业服务能级迈上新台阶。5月14号，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雅安市加快建设绿色产业创新发展区专题培训班在西南交通大学举办。本次培训紧密贴合雅安产业发展实际，聚焦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三条重点产业链设置课程。课程安排紧凑，培训内容详实，师资力量强大。5月14号，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暨川渝乒乓球联谊赛、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新闻发布会在四川省体育局召开。会上发布了赛事总体安排、亮点特色和配套文旅政策。其中，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第七届川渝乒乓球联谊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三项省级赛事落地雅安。5月14号，全市就业创业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全省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就业创业有关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系统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8号又一国际博物馆日即将来临。记者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今年全省各大博物馆将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公众在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四川新闻网消息，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四川多个景区陆续官宣当天免门票福利，邀请游客共同开启美好之旅。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3号，昭觉至普格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日石浦矶隧道出口段正式进动施工。这条长 5.25 公里的特长旋螺隧道全面进入主体施工进道。该隧道建成之后将会刷新世界最长公路螺旋隧道记录。 好，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巴勒斯坦通信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举行。大会代表一致推选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连任法塔。继续关注中新网消息。迪利波里消息，据利比利亚的媒体在14号的报道，利比利亚的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天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总统府的附近的建筑是遭到了纵火。
1: 刷新资讯 News， 一次性听雅安。

0: 好的，继续关注中新网的消息。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发生6.0级地震。1047温馨提示，2026年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微量元素，人体缺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导致残疾。市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科学补碘呢？食用碘盐是最安全、最有效、方便和经济的方法。建议每人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盐，并且选择包装标识齐全的正规碘盐。同时，海产品如海带、紫菜、海鱼，还有海带鱼、贝类等等含碘丰富。100克的干海带含碘约大约是36毫克，远超于成人每日150微克的推荐量。而对于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建议每周食用1至2次海带或紫菜。青少年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海产品的摄入。而甲状腺疾病患者则需要遵医嘱控制碘摄入，部分患者可能需要限制海产品或加碘盐。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补碘并非是多多益善，碘不足和碘过量都会危害健康。长期摄入过量的碘可能会诱发甲状腺功能异常，所以科学补碘，适量为宜，这样才能促进人体健康。这时段资讯由小喜编辑，玉磊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0: 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快点。
2: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5: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

0: 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的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

0: 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其他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 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2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

0: 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如何计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肥胖是一种疾病，那近200多种疾病呢都与肥胖相关。及时的科学减重不仅会带来外形上的改变，很多健康问题也会发生逆转。那到底减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首先啊，肥胖它已经被定义为了一种疾病，肥胖不仅影响外形，同时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且其中有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残疾或者是过早的死亡。肥胖症的治疗也非常个体化，一般情况下推荐营养、运动、心理行为指导等等作为一个基础的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肥胖程度以及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以再选择药物、手术或者中医等方式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哪些人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米37.5千克的人群，你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体脂指数在每平方米27.5千克到每平方米37.5千克之间的这个人群，咱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手段，减重效果呢都非常不理想，并且呢身体因为肥胖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

0: 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以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了。那减重获益大，身体就会变得很健康。像肥胖导致内脏脂肪会增加，以及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状态，会影响胰腺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和数量下降，从而会出现血糖增高的一个情况。同时，肥胖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一些包括交感神经，还有来自于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水平持续慢性升高，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此外的话，内脏脂肪多也会对肾脏造成一些物理性的压迫，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那肥胖患者的脂肪细胞功能不佳，脂质溢出堆积在血管和肝脏当中，就会引发高脂血症，对关节、骨骼和肌肉呢也会造成机械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骨关节炎。那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像漏尿、食管反流等等各种问题，它都与肥胖有关，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健康负担。所以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减重幅度才能够达到缓解。那其实呢，减重不仅仅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其实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重生。因为通常在减重之后，患者呢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曾经因为肥胖而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会烟消云散了，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也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与亲朋好友分享减重的喜悦和成果。所以呢，减重真的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收获。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肥胖呢与抑郁这两个字常常是相伴出现的。一方面，部分用于治疗抑郁症及精神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引发肥胖，另一方面，肥胖患者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神经内分泌的变化，如脑丘垂体功能，还有肾上腺素激素水平以及胰岛素抵抗等方面的异常，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抑郁症的诱因。所以呢，在健康减重的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仅让外形得到改变，更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轻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头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避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深，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三次冲锋。
3: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攻破了。我决定调第93师第274团第二营担任主攻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我们第二营的鲍政委，别看他才17、18岁，长得矮胖敦实和精悍，可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打仗时又总冲在前面，这次就由他立即带队猛扑营盘嘴。
3: 好，你们可是荣获了夜袭常胜军称号的队伍，关键时刻就靠同志们上了。
2: 剑门关主峰上的川军依仗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在红军仰攻道路上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 艰难。

0: 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1: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九十一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0: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二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2: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3: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2: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3: 这次全连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你看，我刺倒一个家伙之后没来得及闪身，被另一个家伙刺了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上疼了，一转身对着那个家伙刺了过去，刚把刺刀拔出来，嘿，后边又上来两个。我看形势不妙，急忙侧身退了两步，正好大个子跳过来解了围。
2: 大个子，你干倒了几个？
4: 五个。
2: 你太牛了，你的衣服也是被刺破的？
4: 不是，从山上滚下来擦破的。
3: 哎，要不是大个子眼尖手快，咱们班的小同志小孩也玩戏了。正当小孩被一个敌人骑住的时候，大个子跳过去一下把那家伙给刺翻了。
0: 正当战士们在讨论第二次冲锋剑门关的情形时，王树生这双眉紧蹙，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3: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5: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3: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0: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生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室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六七发都没命中目标。
3: 去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2: 炮兵连长到。
3: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2: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3: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2: 是。
0: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忌惮型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清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 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爸妈，我想去昆明上学。
8: 昆明什么学校？
7: 昆明华夏中专，我查了招生信息，他们招我这样的人。
8: 好，爸支持你。
9: 姐，你早该这样了。
10: 那好是好，可是咱们家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11: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9: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7: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9: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7: 我不要你的钱。
9: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9: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您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7: 爸妈，
10: 穷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
9: 妈，
10: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11: 红琼，叔叔阿姨，我妈妈来了。
10: 哎呀，是刘干部，你这是都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
11: 我，
10: 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8: 刘干部，你看着。
10: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2: 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10: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8: 哎，这个太好了。
10: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7: 刘阿姨，这是真的？
10: 当然是真的。
7: 哎呦，爸，
8: 太好了。
7: 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8: 是，太好了。
11: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8: 小妹，
10: 帮你？帮你什么呀？
11: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8: 现在还
11: 去什么昆明啊？

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早已知道，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不会有一帆风顺，但在比赛中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

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

0: 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甜酸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铁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

0: 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1: 你一般平常怎么？
2: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1: 我要想何。
3: 我中文名叫周景星。
1: 英文名呢？
3: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我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1: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2: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0: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州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4: 移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5: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0: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4: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十五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现场围块，希望讨个好彩头。
5: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平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但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0: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6: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一出来就没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说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好多考上科举的人，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着基金，你投资政权，你买田买地， 那就所以有首先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

0: 力量，由这个境界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他们回馈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协局谱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那个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个重要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有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说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不开的，平常祠堂就是当时那个春秋二字啊，你进驻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的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有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2: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2: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0: 1000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诗人用温柔的文词裹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直到今天，宋词里的中国还是那么甜丝丝的，那宜人的慢生活浓得化不开。
1: 扬州慢的慢指的是慢词慢曲，是词的长调。宋词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艺术，更是旋律的艺术。现存的宋词大多只留有文字，曲调已经失传。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有过怎样超凡脱俗的道骨仙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他曾经脍炙人口、绕梁不绝的音乐，却酿成了宋代的甘李，余韵悠长。作为仅存的宋词乐谱，白石道人歌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览宋词的音乐魅力。
0: 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形态。百乐兴起，娱乐场所由宫廷下移至勾栏瓦舍，社会音乐生活十分丰富，有民间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而戏曲音乐成为了其中的最高代表形式。

0: 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剧，是柔和唱念作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并流传。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的产生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民间表演十分兴盛，孕育了南戏的最初形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宋代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地位普遍提升，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而根据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思想，作为文人音乐的主要代表，古琴音乐在这一时期得以普遍流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古琴几乎是一种普及型乐器。这种普及除了历史传承之外，皇室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皇帝就热衷于古琴演奏和收藏，宋太宗赵匡胤身边就有被称为古琴天下第一的乐师朱文济。赵匡胤还亲自参与了古琴的改造，将七根琴弦增加为九根。宋徽宗赵佶设立了万琴堂，搜集南北名琴。
1: 宋代古琴音乐的繁荣，文坛领袖的示范效果也显而易见。宋代文人不仅爱琴如命，还通晓音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词不离琴。存世的宋词中与琴有关的有将近600首，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姜夔等都曾拜师于著名琴师的门下。苏轼的这首《醉翁操》就是古琴词的巅峰之作。
2: 朗然清源水潭，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人未眠，何愧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0: 随着一曲古琴声悠悠传来，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时光荏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幅卷轴，仿佛直到今天还散发着惊艳世界的光彩。
3: 这是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夜场，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迅速举到1000万。
4: 250万，1350万。
3: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还有5位买家。
0: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除了音乐还有绘画。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此起彼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宋画之美妙在何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对宋画的艺术成就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
1: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与前代绘画重写意不同，宋代绘画趋向于写实，这样的转变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知名的美学研究者朱良志认为，中国画写实之风之所以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 理学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宋代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普遍规律，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可以获得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的绘画观念产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达几十甚至上100千米，其间竖井少则几十口，多则300余口。上游的竖井较深，有的可达100多米，下游的较浅，一般只有几米。坎儿井的作用就是用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河，把天山脚下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用于盆地绿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古代的新疆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儿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儿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时至今日，卡尔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民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大部分是以卡尔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卡尔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卡尔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卡尔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卡尔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卡尔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卡尔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出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生往来密切。洪生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的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 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4: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至人至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5: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6: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5: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6: 灵根玉韵源流出，
5: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6: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的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亦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遇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

0: 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1: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宋公明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声威大振。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义士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杀！这一刀就砍下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5: 老邻居，老邻居
6: 啊！你来此何事？
5: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6: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6: 好，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迷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7: 红鲤鹭，狼伴我去西京。
0: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

0: 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如林外。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5: 你过来啊！
4: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2，这里是来到周五的分享时光了。各位宝宝们，各位粉丝们，晚高峰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板些，各位领导些，各位叔叔阿姨些，各位弟弟妹妹些，
1: 你还有什么没问候完？
0: 各位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些，
1: 来，我
0: 下午好。
1: 不用这么复杂，我教你一个全部问候完的好不好？各位人，大家下午好。
0: 哎呀，我真的，你这个词我无法接呀、啊。
1: 人你好，人下午好。
0: 你这个我无法接呀、啊、哈。你这个无法接啊！
1: 大格局再放大一点，世界万物。
0: 你就直接宝宝们大家下午好哈，也可以。各位粉丝朋友们，对不对？
1: 主要是你、啊、那个，我怕你一会儿说不完，
0: 我不是显得
1: 包含不完，
0: 我这不是显得尊重吗？
1: 哇，
0: 知道吧？我这不显得
1: 人也很尊重呀，
0: 我这不显得这个。
1: 我说来，你说，我说你是个人，是不是对你的尊重？
0: 对我并不尊重哈、啊，我说你是个人啊。
1: 对啊，我就说我是个人呢、啊。
0: 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
1: 我就是个人，不管是不正直还是邪恶还是什么样，美丽漂亮。
0: 好的，这个话题到这儿，
1: 我就觉得我是个人。
0: 好，你是人哈，这个话题到这儿我们就这个结束了哈。
1: 但是开心的一点是什么？这个周呢，明天各位你们可以双休了。
0: 啊，咋嘞？哦哟，这一喊到星期五了。
1: 啊，昨天那个什么，上个周的时候不是
0: 我真我真太会演了哈！明明刚才就说了到星期五哈，我真的还一下到星期五，
1: 我
0: 真的自己都把自己这个打翻了哈。
1: 什么叫无语的配合？
0: 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哈，刚才大家感受到无语的配合没有？这叫为了节目效果。
1: 我知道啊，所以这个节目效果拉满。
0: 对我们自己呢，节目里面就是互怼的哈，为啥子呢？要找出真理，有些时候真理就是在碰撞当中在碰撞出来，对不对？就我们卖货一样的哈，我们卖的是啥子货？亲自下到基层，真的走进厂家，走进每一个产地，真的是吃进肚子，然后喂到嘴里，然后我们感受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的，才给大家推荐。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市雅安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雅安易购的小程序，大家进去选货购买一定是官方严选，您放心，您买的放心，去的安心。比如说最近我看你们有出了一些视频哈、
1: 啊、
0: 哦好高端哦，丝袜、短袜、裤袜、瑜伽裤，还有那个防晒衣、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夏天必备的呀。
1: 啊，对吧、
0: 还有防晒帽，对吧？
1: 啊，对呀、
0: 哦，还有防晒这个各种就是
1: 防晒帽，这一次没上哈。
0: 啊，这次没上。
1: 上防我们挑了一下
0: 防晒衣，
1: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播这个服装品、
0: 服装品的、
1: 有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专业术语啊，包括它的一些材料啊，它的织法呀，稍微不同一点，价格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去了解了之后，这方面的知识呢，才发现真的是还是蛮深奥的哈。所以我们不准备上太多的东西，我们只给大家
0: 上
1: 我们目前夏季必备的，比如说防晒衣，夏季大家运动啊要穿的这个瑜伽服是吧？然后还有呢这个短裤，哎也是比较舒服类的短裤，男士一款，女士一款。还有夏天啊、大家穿的这个丝袜，那种超薄的那种丝袜。小朋友啊，马上六一儿童节了，是不是学校跳舞啊要求有什么样颜色的裤袜，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
0: 挺好的，我觉得很适合小女生哈。
1: 夏天的超薄的这种，哎，我们也给大家备上了，包括夏天防晒衣有了，哎、还需要什么呢？冰袖，对不对？我们把冰袖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个冰袖呢，我们选的是可以可减款的，就是有一些冰袖它是不用套在大拇指上面的，但我们的这个你可以拿回去做选择，你可以选择减，它有给你标出来可以减的那个地方，你把它减了之后套在大拇指上，就可以把我们的手把这个指头露出来，把我们的手背遮住。
0: 哎，这个挺好。
1: 你也可以不用剪的，就是直接从我们的手腕到这个胳膊上面，哎，都可以给你做一个很好的
0: 防
1: 护。哇，所有的这个防晒指数啊，
0: 直接安排，
1: 包括防晒能力啊都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不是说我们说它
0: 它的面料啊各方面，不是说你说它用什么就用什么，然后用专业的检测，专业的数据，对不对？
1: 它的制作工艺这些 啊，好吧，
0: 嗯，
1: 所以说充分的考虑到了大家夏天的这种需求，我们就去找了这个商家，
0: 嗯，
1: 这商家呢又是我们雅安本土的，
0: 哦，
1: 真的就是
0: 他就是相当于
1: 源头啊，
0: 他相当于就是这个厂就在我们雅安的银金，
1: 是的，
0: 而且他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穿过他们的衣服，
1: 哎，这个品牌呢你们
0: 可能
1: 是女孩子，
0: 哦，尤其是女孩子哈，可能男孩子他可能这个呢还不太熟悉哈，
1: 嗯，
0: 女孩子穿他们家的什么各种丝袜内衣各方面哈还比较多，
1: 对，
0: 真的还品质还挺好的，嗯，
1: 女性的这个这些服装类的话它比较全，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先少选一点啊，
0: 嗯，
1: 然后等到我们把这个更熟悉了之后啊，因为也并不是说他说好就好，我们还要和网上的去做对比，
0: 对，
1: 啊，包括这个冰袖我就对比了一下，这个价格呢卖的确实买回来的时候是接近

0: 通过自己的实用性，通过主播的这个品控哈、各方面，他是亲自去试用了，他才知道这个面料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就是贴近你的生活，贴近你的一切哈、这就是咱们官方严选的好处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是哪个品牌，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品牌，
1: 它的这个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发的这个货呢，可能不带品牌哈、就是我们直接从工厂这边出来的，
0: 就原工厂吗？
1: 东西它是有，它只是没有贴标。
0: 哦，
1: 你要是
0: 明白了。
1: 你卖那个价格，那个查到你怎么弄？
0: 哦，明白了，就是厂家直发价。
1: 对呀、
0: 冰袖也好、各种这个服装也好哈，大家期待一下，到时候这个品质是夸夸的哈，夸夸的点赞哈。
1: 品质我们会给大家保证，
0: 是就是你传了这个给我们夸夸点赞。
1: 你要去买那种品牌的，它可能品质也是在线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品牌的，它有一定的宣传费用，包括品牌的一些
0: 价值
1: 的税费啊，还有它的门店啊，还有它的人工啊那些，算在里面的话，它的价格，哎，应该说不是可能。应该就会偏高，
0: 反正就这么跟你说，
1: 成本就会拉高一些，而我们呢，也是有该有的东西，它上面生产厂家呀，
0: 是
1: 啊，各种货号啊什么都有，
0: 就是它的生产的批号，
1: 是没有那些你们所谓的那个标，
0: 就是没有一个标给你贴，但是呢，我们这个是有可溯源的哈，它的这个产品的编号标号，
1: 它
0: 是符合这个生产规定的哈，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到时候我们的施雅安直播间哈，大家给它安排上。
1: 夏天的这些装备，等着我们给你们上架。
0: 是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是有上半段的节目和下半段节目。上半段的话是我们四川成都时代广播联盟，下半段是联盟台的这个直播。上半段的话是林妹和川哥给他带来，首先第一个内容，我们施雅安直播间马上会给他上新夏日的一些必备的衣服。冰袖、防晒衣等等，哈，大家共同期待，还有瑜伽裤等等。那么下半段的话是我们的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今天下半段会有德阳台的，然后跟其他台的就是对播，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听到来自于其他城市广播台的这些吃喝玩乐购，
1: 是的，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啊，各种推荐。那么其次的话，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外卖党必须看啊！如果您经常点外卖，你必须听。
1: 哦，
0: 雅安网络餐饮的红黑榜出炉，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哈。
1: 看了一下，哎呦，确实挺好。
0: 是我们先来看红榜啊？什么叫红榜？那先跟大家说红榜和黑榜，
1: 肯定就是表扬呀。
0: 表扬的就是红榜，批评的就是啥子？黑榜。好，来我们看一下红榜。红榜的话，来给大家安排上哈。第一个有，哎，第一个这个品牌，我们直接给他说表扬，我们直接说哈。华莱士。
1: 那批评的也可以。
0: 林山区
1: 呀，啊、哦，
0: 这个陈静
1: 出来了。
0: 蒸炸店，天川县小张餐馆，庐山县的老爹蹄花店，宝兴县的轩轩面馆，还有汉源的这个。古茗，以及石棉的新年街道的这个鸡毛店的川菜，还有塔斯丁这个盐道街道的哈，这个的银金的，还有这个禹城区的老挑烧烤店啊，听清楚的哈，还有大嘴巴小吃店在岷山的，还有李子琼餐馆哈，这是天泉的，还有个牛杂面是庐山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宝兴的这个叫做。宝格雷啊，这个快餐店在宝兴，还有就是汉源的这个等的爬仙的这个体会店哈，等的爬啊，然后还有这个创网成都肥肠哈，在四面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扣香的这个烧烤哈，是在银金的哈，这是红榜，红榜的意味就是夸奖哈，你的卫生条件和各方面是比较整齐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
1: 哦，
0: 整个的存放和分区卫生是非常干净整洁的，然后现场对于这些操作面台、就餐环境，还有后厨整洁收纳规范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然后后厨的这个干净整洁，然后整个的标签各方面是很齐全的哈，反正整个这套系统是比较好的。那我们来看看重点来说的是黑榜。
1: 两个都是重点。红宝呢，你们知道哪家店好了，他们

0: 为自己挣的口碑肯定过于多、嗯、那这个黑榜呢也是说出来啊，督促他们改正的同时呢、嗯、
1: 是、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他这次被评为黑榜了、啊、
1: 对，
0: 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
1: 嗯、
0: 这个黑榜呢这个雅安市禹城区的老挑烧烤店啊、
1: 嗯，
0: 现场主要就是物品摆放混乱好吧，环境卫生也比较差、
1: 哎、
0: 然后还有是民山区的大嘴巴小吃店，
1: 就是大家收工分啊，
0: 环境卫生脏乱、啊、然后呢后厨油污堆积，物品乱堆乱放啊，好多都是 上榜的是因为卫生，黑榜的呢也是这个
1: 是 也是从卫生方面来说哈。
0: 还有这个天全县的李志琼餐馆哈，上榜呢是因为这个营业执照备案证啊健康证这些没有按规定去公示、
1: 嗯、
0: 保险柜内的卫生条件又比较差，
1: 比较差哈，就是食品方面的
0: 在生的熟的混着放哈、
1: 啊、对，海椒牛杂面哈，庐山的哈，
0: 庐山的
1: 它就是厨房里
0: 面
1: 很多杂物，
0: 嗯，就是
1: 卫生打扫也不彻底，
0: 对，就是还是卫生问题，
1: 操作环境又脏乱差哈，那这种我觉得还是注意，你毕竟做面馆的哈，这个随时随地你每天买那么多面哈，所以这大一道就说这方面一定要你注意厨师也好，作为这个做面的这个操作员也好哈，你的安全卫生、食品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很多的杂乱的哈，比如说就像那个，在这个宝兴的哈这个快餐店里面哈。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存放的物品环境是脏乱差，而且你就倒出啥东西都有哈，全部混合在一起哈、
0: 嗯、
1: 你包括买蹄花也是哈，短的胖对吧、
0: 嗯、
1: 这个也是它的这个植它原材料的这个食品它直接存放于地上，这个保鲜柜的半成品它就不封膜，你看这种就是比较看到就觉得好像
0: 就
1: 很对，
0: 就赢了那句话啊，有些东西吃得看不得。
1: 哦对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丝面的这个哈，
0: 嗯，
1: 这个肥肠粉哈，它就是存放的这个环境是脏乱差的。我一会儿这个端汁儿，一会儿待会儿人家地面上有这么脏哈，看到真的很倒食，很倒自己胃口哈。
0: 对，
1: 所以就我们就这个吃了就觉得哎呀，这这还自己的呕吐哈。比如说引进的这个哈，后厨的油很重，环境的卫生较差，而且物品堆放是非常杂乱的。这个口口香的烧烤哈，你看，所以说我们大家看了这些批评这些，我觉得这做得很好。
0: 对啊、
1: 就是要这样哈，规范这些商家，就是食品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你做吃的是吧、嗯？它这个都还不涉及到你的食材问题，
1: 对，
0: 说你的食材是什么样的了，只涉及到了你的摆放和最多上榜的都是因为卫生条件，
1: 嗯嗯，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商家们啊，做餐饮啊，做吃的，我觉得干净、安全、新鲜是要摆在前提的呀。
1: 嗯，是的，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么说这个的话，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天气方面的哈，因为最近的话，这个各方面的天气，这个温度都在不断的升高的过程当中哈，往这个夏季走的话，越来越热了哈。那么最近的话，就是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江苏无锡，一男子将这个罐装的这个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呢就受到这个热量的这个膨胀，然后发生了爆炸，泡沫就布满整个车厢，而你发现的时候这个泡沫早就已经结成硬块了，这个车内的按钮啊各方面都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是非常大，所幸该男子当时不在这个车里，就是没造成过这么危险，他在车里面万一爆炸呢，对于人的伤害包括他的皮经过皮肤的伤害会很大，所以说近期温度升高，所以说要提醒大家，这个阳光直射的封闭车厢内的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而且需要提醒的就是高温炙烤下的车内物品的这个危险性很
0: 高了，太高了。
1: 哎，有哪些危险性哈？因为现在雅安呢，可能这个温度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哈。我们感觉现在还在春天跟这个夏天里面的徘徊，对不对啊？甚至有些穿着外套。
0: 正常气候，现在呢就是在一个春夏，
1: 对，
0: 已经步入夏天了。
1: 这个过程的嘛，正在这个变换的过程，
0: 完全转到夏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的，
0: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哈，会买那种玩具来玩，就是快速制冷的那种，能喷出来就变成冰的那种，它也是属于是一个高压罐装的物品， 因为为什么呢？之前呢，就是我在我们家小朋友就玩了之后呢，就放在我车里了。刚好那几天太阳比较大，然后

0: 就提醒我，哎，
1: 嗯，
0: 就上车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哟？你这个咱怕不能放在车里哦，这两天天气，
1: 嗯，
0: 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
1: 嗯，
0: 车里温度一高，这个容易炸。
1: 是的，
0: 我才发现后排有这东西。
1: 嗯，是，哎，这个朋友好像就是我嘛，我看到你那个提醒你的。
0: 你少来那个啥了啊！哎呦喂啊，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再配合你演了，别过分的很啊！
1: 你真的是我，就是红色的嘛，一个我看到。
0: 哪里是红色的？我觉得那种。
1: 哦，
0: 可以喷出来直接变冰的东西啊，
1: 哦，
0: 小朋友在学校周边的一些商店，
1: 那个确实容易爆炸哈，真的是这样的。
0: 而且喷出来它
1: 就跟打火机，像打火机啊，像这种罐状的喷雾啊，这些都容易哈，比如你洗车的那些东西哈，都容易，还有充电宝啊，香水啊，这些都容易，矿泉水啊，这些哈，矿泉水还好，
0: 但是矿泉水都还好，它只是，
1: 嗯，它有折射呀，它有折射，
0: 有折射
1: 凸透镜
0: 吗？
1: 它是凸透镜。
0: 嗯，一般矿泉水
1: 点燃会点燃
0: 桌上，不是放在那个凳子上的话。
1: 嗯嗯，
0: 你说它会
1: 都还好
0: 是吧？我觉得它还好，
1: 嗯，
0: 但能不放，
1: 比如说
0: 不放嘛。
1: 比如说这类就是像水晶球啊、眼镜啊、矿泉水啊，它有凸透镜的这种效果，它再折射过去，就像放大镜一样，它聚焦了之后，它长时间就会引起这个车内的物品自燃。
0: 对，
1: 它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像是液态香水的话，就是它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它会急速的加速它的挥发。
0: 这个液态香水的话，就很多人会在车里面摆一个香薰的那种，
1: 嗯，
0: 就有这个香水瓶，然后把它粘在前排。
1: 嗯，
0: 反正我的车前排我是不摆任何东西，
1: 嗯，
0: 后排我也不摆任何东西。
1: 关于这个香薰的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0: 嗯，你买一个香薰挂在那个
1: 不
0: 车上，
1: 就是我车里面我就有一个香薰，
0: 嗯，
1: 它带装饰品的，
0: 嗯，
1: 但那个香薰它和那种液态不一样，它不是液态，
0: 嗯，固体嘛，
1: 它是，对，它就是它还不是固体，它就是一个就像小的这个吸收板一样，然后一个小块，你把那个香水滴两滴在里面，
0: 它就会
1: 就有个载体，它就不会爆炸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现在就是一定要去选择好哈，啊
0: 嗯，
1: 还有充电宝自身它就是一个不具备的这种不确定的稳定性哈，啊，就是如果你把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的曝晒之后，它就会容易内部起火哈，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
0: 嗯。
1: 那如果说车内起火咋个整？咋个灭？
0: 这个，首先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对，那万一
0: 如果说呢，哈，嗯，一般呢，出现轻微的这种
1: 小火，
0: 或者说小部位起火，你就车载灭火器，毛毯或者沙子覆盖，或者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些人衣服脱下来，直接迅速的扑灭火源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避免火势扩大。
1: 所以说，还有个就车子里面一定要放个灭火器。
0: 哎，对，有些人很多人都建议，
1: 嗯。
0: 然后呢，建议归建议，你们听不听呢是别人的事情，对吧？
1: 是，反正我车里面就放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灭火器，
0: 嗯，
1: 就是随时随地，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给自己的车灭火，也可以帮别人灭火嘛，是吧？
0: 是，很多车主呢现在基本上啊
1: 就意识还是比较好，因为你想嘛，现在就是新能源车各方面比较多嘛，
0: 嗯，
1: 你想嘛，大家都备的比较齐全，
0: 新能源车可能开始备的比较齐全，
1: 啊，
0: 有的车呢就偏少一些吧，
1: 嗯，
0: 好吧。
1: 是，还有就是中火的话，你就要阻隔它的氧气了。
0: 嗯，
1: 比如说火苗是从车辆的缝隙里面窜出来的，那么你就可以千万不要把引擎开一下打开，一下打开公司的火越烧越大，进入空气之后，这个时候你要先把那个怼到那个小缝，拼这个直接喷这个灭火剂，然后确认无烟以后再清理啊，避免这个氧气突然窜入之后引发爆燃的现象。
0: 是，
1: 但是大火的话，你别说我这真的打火，你就马上接打119，
0: 你
1: 就离得远一点的哈。哦，它爆炸，我跟你说哈，真凶了哈。
0: 车，对，比如说那个电车，很多，之前有报告，很多的那种电车开着就燃起来了嘛。包括骑电瓶车也是，它那个电车，电瓶车燃烧的速度特别快，一眨眼的功夫，它能刷一下窜出的那种火焰和浓烟，直接把你人都熏晕。所以说，有发现一点不对的苗头，立马下车，弃车逃跑，然后呢，再去打这个，火警电话。不过等到这个火警察那个119来了之后呢，可能车也保不住了啊，已经是烧成那种架架了哈。
1: 哦，你看，所以说你看，
0: 因为它燃烧速度太快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这种新闻嘛，你一看你就会发现，
1: 对，它速度很快，
0: 相同点真的都是。
1: 对，首先第一件事情，先确保自己人身的安全哈，再。

0: 说去救车哈、啊。
1: 是、
0: 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稍作休息，待会回来是我们的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的节目，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8: 啊！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

0: 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02。那么在这个时段的话，我们马上进入到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的对播工作。那么这个对播的话，是来自于德阳和南充台的两位主播来进行相互推荐，向我们全川的朋友推荐德阳和南充各地好物的购物、玩乐、周末游各种特色的点位给大家推荐。好，那么稍等片刻，在几分钟以后就会进入我们的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的转播工作。那么雅安将会听到德阳主播和我们的南充主播的对播，我们共同期待。

0: 爱情的事。
1: 茫茫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2: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1: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的，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0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麻花，
4: 我是桃，我都有点不习惯，我是桃子，来跟大家问个好。今天我们连线的呢是我们南充台的小伙伴们。
5: Hello 悠悠
6: ，Hello 麻花你好，桃子你好，
5: 好久不见我的悠悠啊。
6: 是啊，德阳的朋友你们好，绵阳的朋友你们好，宜宾的朋友你们好，还有雅安的朋友你们好哦，
4: 全川的朋友今天都得好，
5: 对，
4: 必须今天是周五了。
5: 今天你好我好大家好哈，今天非常开心能跟南充台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的悠悠老朋友哈云端连线。那么我们借咱们这个节目呢，也让就是南充的朋友或我们全城的朋友快速的认识一下咱们安逸又有底蕴的德阳。
4: 是的是的、先来说一下咱们德阳的地理位置啊。首先咱们离成都特别的近，
5: 没错，
4: 就在成都的北边，高铁呢大概也就20分钟就到我们的成都了，妥妥的成都后花园。在我们德阳呢，你既能感受到千年古文化，又有吃不完的地道美食，当然还有一些适合打卡的美景，今天和大家一一介绍到。
6: 我想说今天一上来怎么这么正式啊，谁不知道德阳啊，谁
4: 还有谁没来过，没来过赶紧来，
6: 还有谁不知道德阳。德阳那是真是风水宝地啊、主要是因为有麻花和桃子。
4: 哎呦，真的不敢当了。
5: 啊，我们大德如阳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德阳比如说出差旅游，然后正好听到节目了，他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德阳。
4: 是的，而且
5: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德阳。
4: 对，德阳的几个名片一定要和大家提到。第一个就是要说到的，
5: 必须提的，
4: 对，三星堆，还有谁不知道？全国、全球，还有谁不知道？
6: 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5: 特耐是能
4: 啊！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个古蜀文明的瑰宝。这个地方呢，大家如果去打卡看的话呢，和大家介绍到，一定要看看我们的青铜神树，还有我们的黄金面具，都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你说为什么几千年前就有这些东西呢？现在也没人能说得明白。
5: 对对对，让他们猜去吧。
4: 对，让大家猜去吧。
5: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在德阳来哈，就是一定要去的就是我们德阳文庙，因为我们有着川西第一庙的这个说法，第一文庙的说法，因为它红墙啊，那种古建筑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4: 对，
5: 拍照的话特出片又有。
6: 哎，真的好有缘分，我们南充也有文庙。哎
5: 呦，
4: 是，
5: 你看看这不巧了吗？
6: 这不巧了，哎，我们的文庙那也是公认千秋啊，
5: 是，
6: 也就是红墙，
5: 我们也是。然后我们本地的朋友其实也特别爱去逛，因为文庙这边不仅出片，然后小吃特别多。
4: 它就在我们城市的中心，然后周边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我们地道的德阳美食。
6: 哎，德阳有哪些地道的美食？银丝面还是金丝面？
4: 金丝面，
5: 对，
4: 它因为它这个面的做法呢比较特别，它里面是用这个鸡蛋和面啊，不加一滴水，所以吃起来呢韧劲儿特别的好。另外，它这个大刀金丝面啊，为什么大刀金丝面？它是、
5: 大刀坐杠金丝面。
4: 对，它要坐杠。
5: 对，你要坐到那个刀上，那刀把上，
4: 坐到那个竹竿上，
5: 竹竿上，梆梆梆的。
6: 我见过那个，因为我也就是带孩子去过那个三星堆，
4: 对，
6: 然后我们就去吃过那个金丝面。
4: 哎，那个金丝面真的很多，
5: 汤头非常鲜。
4: 对，很多外地朋友对我们四川美食的记忆就是一定要麻，一定要辣。但是我们金丝面主打的一个就是味鲜汤美，
5: 是，
6: 而且它有点脆。
5: 哎，对，然后它那个除了金丝面，还有中江挂面菜。中江挂面你看它非常细如发丝哈，它里边是空心的，但是它是那种面，它比其他的面虽然它要细一些，但它更有嚼劲。
6: 哎，中江还有一个也非常有名，中江的表妹特别有名。
5: 中江的

0: 表妹儿啊，
1: 代表人物谢娜，
2: 江表妹儿，原来我们小时候噻，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都是松江表妹儿。
1: 是的，哦，松江的表妹儿惹人疼。
2: 哦，对，而且他经常说些脱口秀嘛，最他经常有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最高温度穿哦最低温度穿秋裤，最高温度穿腰裤，我能不能穿棉毛裤？
0: 就是这个四川话真的是很深入人心，是不是？
2: 对，
0: 反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我们北方的干锅排骨兔儿了哈。然后就是悠悠能不能吃辣？
2: 哎，我也去吃过你们的那个糯香型，对不对？
0: 哎呀，你好想吃，是经典的干锅系列。
2: 哎呀，那个糯香型
0: 吃敏脱骨啊，那糯香鸭掌啊。
2: 对，但是而且它里面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
0: 因为它里面有白云豆，然后豆子
1: 要沙化了，翻沙。
0: 对。
2: 真的流连忘返，
0: 没错。然后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我问悠悠能不能吃辣，就我们这边的哑巴兔很出名，你品尝过没？
2: 哦，真的吗？吃完是可以让我辣的变哑巴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好聪明啊！
1: 是的，
2: 真的。
1: 哎，很多外地网红都喜欢来挑战，就是很多人不是嘴硬说自己很会吃辣吗？嗯，
2: 对。
1: 吃到对面最后都是不说话的。
0: 是的。
2: 那我不敢吃，因为我这么美，我靠我美妙的声音吃饭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少吃，因为我们得张口说话。
0: 悠悠说。桃子跟麻花你们俩太有心机了哈。
1: 对，
0: 我去了德阳之后给我辣哑了，
1: 直接辣闭麦
0: 啊，然后给我辣的之后那个南充台就不要我了，然后我就到你德阳来了。
1: 得要啊。
2: 没事啊，那个麻花你们南充台不要我了，我就找你，你要我。
0: 我要你，你给我回家。
2: 行，好嘞。好，那这样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给德阳的朋友以及其他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的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南充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好不好？
0: 是，稍后见。
2: 嗯，拜拜。
3: 990路况信息。
4: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整华山路现在。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好的，来下午的6:2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毛画，
3: 我是陶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15 南充交通业务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悠悠。
2: 我们继续回来。
4: 哎呀，这刚才啊听到了德阳啊有那么多好玩的，又有这个三星堆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还有比如说干锅呀、金丝面呀、鸭巴土啊。
2: 悠悠说我不能说，接下来到我的主场了，我要介绍了。
4: 但是介绍说实话哈，我们南充有非常多好吃的好耍的，美景美食都有。但是呢，哎，我今天呢就不给大家介绍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比如说凉粉啊、锅盔啊，还有比如说
2: 牛肉啊、
4: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焙烤嘉陵江喝酒当喝汤的燕京啤酒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来到了南充，我们的鱼头火锅呀。
2: 不介绍，不介绍，说这么多。
3: 对，都说了一遍。那你今天到底要介绍啥？
4: 我们今天啊，走向大自然。去感受摘枇杷的快乐。哎呦，哎，我想问一下麻花桃子，德阳有没有摘枇杷的地方？
2: 有，也有，有那种枇杷园，但是我们懒，一般都买现成的。
4: 哎，走出我们的这个，我想问一下，
3: 为什么要暴露我们的这个懒的特点？我不想说缺点，我们也偶尔去摘梦里吧。
2: 哦，对
4: 啊，梦里麻花，你应该这么说，我们都懒得去买，我们一般都是送上门啊，点个外卖，
2: 点外卖。
4: 对，是这样的，五月风暖，果香四溢啊，又到了吃枇杷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枇杷终于熟了，
3: 枇杷真的很好吃。

0: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在高坪区的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里面，200余亩枇杷迎来了丰收。
1: 哇哦！好想尝尝哦，它这个规模真的是很大
0: 很大。因为中法农业科技园，你看哈，中法农业科技园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园区，而且它里面有非常漂亮的水系，就是你去，不论是冬天去、春天去、秋天去、夏天去，它的水呀、啊、都是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农业园呢和我们说的这边采摘园还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规模大、
0: 超大，
1: 基础建设比较好。
0: 是，我们这边相当于一个镇，它都是那个农业园，中法农业科技园。而且的话走进去之后，你会看见什么叫做嘉陵江最美的一湾水，它真的就是在那一湾水当中，然后呢很平静，然后旁边呢有我们的木屋酒店，而且那边有很多人去，比如说做疗养啊，然后呢去做这个秀度假呀，你知道国就是很多地方它有那种度假嘛，
1: 对，
0: 不是旅游就是度假，有很多人过去度假。
1: 它相当于一个景区，然后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一些配套。
0: 对，有羊肚菌基地，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枇杷基地，关键是它还有花。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枇杷园哈，它这个枇杷的话是白玉枇杷，就现在已经成熟了，果形非常的饱满，而且个头是很匀称，现在所有的果子都透出那种淡黄的，那种淡黄的长裙，我们是淡黄的枇杷，就是感觉就是很甜，而且你剥开那种薄薄的果皮之后，果肉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很细腻很紧实，而且没有渣，关键是汁水很丰富，它不是那种纯甜的那种，它是有带果酸的那种味道，它就是那种吸收了这个天地之灵气，
1: 大自然阳光
2: 日月之精华。
0: 对，我上周去真的摘过，它是白玉枇杷，它的肉质就是比较偏白，不是很黄的那种，
1: 和我们吃的那种对，我们这边其实是
0: 五星
1: 大五星。
0: 对，你们是吃五星枇杷，我们是白玉枇杷，它肉就比较偏白，我亲测真的很甜，真的是有果甜果酸的那种味道，真不错。而且的话它这边的话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性价比很高，它就是因为上周我们是这个对媒体开放嘛，所以这一周的话本周六才是真正的对外对市民开放，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17点30分，然后呢都可以进园去采摘，采摘的价格很心动哦，两位美女，
2: 多少钱？
0: 12.9一个人，枇杷随便吃，加带走一斤的伴手礼。
2: 啊！天啊，这个等于不要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对啊，
1: 我俩就提前一天挨饿。
2: 这老板做慈善呢，
1: 我俩提前一天挨饿，
0: 真的，而且
1: 带着肚子去吃。
0: 对，而且你摘完这个枇杷，你可不要着急走，而且。他不是说了吗，他的水系很漂亮，你可以荡舟荡泛一舟小船在水上，你也可以去赏赏花，有成片，因为它每个季节的花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话就是成片的金鸡菊、缀满小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格桑花，粉白相间的，就是很多，就像我们这边的孩子们，比如说就是小学的孩子们、幼儿园的孩子们春游，我们也会选择，学校也会选择组织去中法农业科技园。
1: 听明白了，有得吃有得玩，最后还能出片。
0: 对，而且那边的话小朋友去很好，因为它还会很 有一个大型的那种户外的攀爬架，非常大，就是有各种的攀爬梯，有沙坑，然后呢有各种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今年的这个春天的话不是特别，今年现在已经入夏了哈，不是特别热，我觉得只要是这个不下雨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带着孩子多去开展大户外，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眼睛都是有好处的。
2: 反正我觉得就是一年四季啊，不是一年四季，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应该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4

0: 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0: 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8: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产

0: 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

0: 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

0: 记者程模报道。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0: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 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镜子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5: 不敢表扬。
6: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7: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6: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8: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6: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

0: 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

0: 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3: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程序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 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

0: 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 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
13: 诸多的锦绣华章之中，
1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在元代。
1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便利服务提质升级，赋能群众美好生活。搭建就业服务平台，织密民生就业保障网。央视《蜀山传》节目雅安站完成拍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立足生态禀赋和地域实际，我市正持续深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优化供电服务，创新电力保障模式，全力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绿色清洁能源赋能民生福祉，助力地方发展。汉源县古路村依山而建，植被多为灌木和枯草，干燥易燃且多大风天气。每年1至5月，山区电力线路存在森林火险隐患，未守住生态安全红线，电网需临时停运避险，却会影响村民日常用电。针对防火安全与民生供电的矛盾，今年1月，6台分布式储能柜在古路村正式安装投用，成功实现森林防火安全与民生用电保障双向兼顾。
1: 我们在高原山区推广应用微电网分布式储能技术，把单台重达600公斤的储能柜运上悬崖，这些储能柜在电网紧急停运时能实现自动切换，可连续供电6到8小时。
2: 现在有了储能柜，兜底供电，家家户户用电稳定，生产生活都不受影响，民宿农家的经营更有保障，让游客留得住，口碑越来越好。
0: 深山里的电力粮仓点亮了悬崖村，而在素有川西阳光城之称的石棉县，充足的光照则变成了农户屋顶的阳光存折。过去农户想装光伏，担心申请慢并网难，为此国网雅安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光伏并网联动机制，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光伏并网申请审批落地全流程提速，让群众实现并网零等待。
3: 这回按照光伏本，我就去供电所申请的时候跑了一趟，其他的都不用我操心，他们还安排了贴身管家全程跟进上门服务，很省心。
0: 截至今年3月，石棉县已有534户家庭加入光伏发电，累计发电量超4100万千瓦时，绿色能源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新途径。民生用电持续提质增效，绿色电力服务更向产业交通领域拓展。目前随着新能源重卡数量激增，充电难一度成为物流企业的痛点，但在荥津县大田工业园区川路新能源重卡充电桩项目的成功投运解决了这一难题。8个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6辆重卡快充，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
4: 这个充电站离园区很近，充电速度也快，随充随走，不耽误运输，很方便。
0: 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让用户早接电用好电。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雅安已累计服务分布式光伏并网超3811户，建成分布式储能项目12个，保障新能源重卡充电站40个，其中包括292个新能源重卡充电桩。绿色动能正成为天府之肺最澎湃的发展底气。
5: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0: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6年我市扎实推进省级

0: 就业民生时事，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推行精准帮扶、常态化开展联动招聘，加快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筑牢民生就业底线。
1: 就业服务供需对接是关键，每年春秋两季都是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市县区人社部门同步行动，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送岗下乡等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畅通求职用工对接渠道。
2: 我们正在筹备2026年全国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仰岸专场招聘会，我们身后的屏幕上会显示我们参会的企业的情况，届时将有20余家企业提供300多个岗位供高校毕业生选择。
1: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雅安坚决摒弃一刀切的传统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全程跟踪的精准就业服务机制。在禹城区草坝镇蓄龙养殖场，负责人朱罗平在人社部门全程培训、资金帮扶等一对一帮扶下，企业实现稳步发展。
3: 现在的这个创业就业政策真的太贴心了。我们目前养殖场呢，整体来说从生产到销售都是相对很平稳的，我们还带动了近16个人的这个就业问题。
1: 为进一步推动就业服务向基层下沉，让群众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雅安全力打造2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禹城区清江街道土桥社区便民服务点首个就业服务站即将进入装修筹备阶段，其余各服务站已基本完成选址，建成后将联动基层服务点，形成市县乡村4级就业服务网，让群众就近办理就业业务。
4: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就业促进、创业服务、公共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办好各类专场招聘，加大创业扶持，把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做细做实，加快推进就业服务站建成投用，不断完善基层就业服务，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就业难题。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蜀山传·雅安站》完成拍摄，总台主持人朱迅、记者蒋玲携手著名作家阿来、青年嘉宾曾可妮，走进四川雅安王岗坪景区，开启了一场以见山见己为主题的高海拔徒步之旅。本期节目以贡嘎雪山为背景，沿王岗坪3段式徒步路线展开，深度融合雅安元素，生动呈现了当地的自然奇观与人文厚度。据悉，《蜀山传》雅安节目时长约50分钟，后续将在央视3套、央视频及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播出。完成《蜀山传》节目雅安站拍摄后，5月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记者蒋玲、青年歌手曾可妮一行前往雅安避风峡熊猫基地，近距离探访国宝大熊猫的日常生活，感受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基地内，他们详细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现状及相关科普知识，随后前往白熊坪熊猫幼儿园和豹子山海龟大熊猫园，近距离观看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生活场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或慵懒进食，或嬉戏打闹，让三人倍感温馨。他们纷纷表示，大熊猫比想象中更加活泼可爱，尤其是熊猫幼崽与妈妈之间的互动令人倍感温暖，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我国在大熊猫保护与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呼吁更多人关注并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5月14号，雅安市公安机关召开515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通气会，通报全市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现场回应社会关切问题。2025年以来，全市公安经侦部门开展多项专项打击行动，共立经济犯罪案件61起，抓获嫌疑人156人，涉案金额3.2亿元，7项工作位列全省前列。发布会通报了假期刊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发票、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醒群众防范风险，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和企业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各

0: 车辆智能科技、超低能耗、低碳环保等核心优势进行讲解，帮助干部职工深入了解绿色出行的便捷性与实用性。
1: 我试乘试驾了好几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整体驾驶感特别舒服，科技感也特别强，科技创新也让我感同身受。与此同时，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政府力度特别大，让我对更换新能源汽车充满了信心。
0: 本次新能源汽车进机关活动是我市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电动四川行动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提高公务出行效率，促进绿色消费，有效降低运行成本。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雅安医院组织开展内科疑难病例讨论暨读书报告会。本次学术会议围绕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专家诊治共识意见2024版开展专题授课，从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诊断鉴别要点及临床治疗方案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活动有效提升内科整体诊疗水平，规范疑难杂症诊疗流程，完善多学科协作平台。下一步，医院将持续深化学术建设，提供个体化、专业化诊疗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评选结果，禹城区第二中学尹欢老师执教的《锻炼强大脑》入选国家级精品课名单。在禹城区第二中学，一堂生动鲜活的体育与健康课活力满满。课堂上，尹欢老师采用趣味科普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普及运动健身、情绪调节等科学知识。
3: 我觉得尹老师的体育课和其他传统的体育课比起来要比较新颖，他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运动完之后解不了的题能解出来，然后这是因为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皮层产生一些神经递质，就比如说多巴胺，然后它会让我们更专注于学习，让我们的学习压力得以缓解。
2: 该课程创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体育运动与脑力锻炼深度结合，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欢乐运动中增强身体素质，锻炼专注力与临场反应能力，培养团结协作、自信自律的优良品质，真正做到在运动中健体、益智、润心、成长。
4: 我在设计课堂时，通过分析教材，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来备课，立足于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紧扣健康学校建设要求。我希望不只是教运动技能，更能通过科学运动促进孩子们大脑发育，让思维更灵活。接下来，我们还将把子课堂在七年级全面铺开，让孩子们在掌握科学锻炼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科学有效的体育实践。
2: 自2022年以来，禹城区在国家级基础教育精品课评选中屡创佳绩，已连续四年有优秀课例成功入选。下一步，禹城区将继续深耕教育教学，持续打造更多精品优质课堂，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名山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迎来小麦丰收季，连片麦田满目金黄，麦浪翻滚，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慕名奔赴，用镜头定格乡村夏收的别样美景。
5: 我们专门从资阳早晨五点过，自己开车开到这个地方来，等到这个看麦田丰收。
6: 我们就邀请了成都的、资阳的、眉山的一些摄影师到我们这地方进行拍摄创作。未来呢，我们中茂村也是下一步计划，也在我们这地方建立一个这种摄影师的一个创作基地，然后也会打造这种田间里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场所，然后让大家在这地方来游玩，然后观光之后还有一个可以乘凉的地方。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

0: 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为者提供 AI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

0: 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价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

0: 老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缕茶香染流年，作者彭晃。一股清澈的热流撞击着透明的玻璃壁，旋即弹溅回来，裂成晶亮的若干股，把杯底几枚带绿干枯的晶叶卷入怀中，渗透浸润。不一会儿，干瘪的叶片魔术般舒展开身子，颜色也一点点向灰绿过渡，直至鲜嫩如初生。香味儿也凝结成气柱，袅娜地升起，大师凑近的鼻孔和眼睛。一片氤氲中，望见遥远的烟雨迷蒙的山野。我喜欢泡茶的过程，泡茶是一种还原，还原茶叶的本形，还原种植它土地的生态，还原滋养过它的阳光、云雨和霜露。喝茶其实是喝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因这推理，我对好茶渐生热情和好奇，更想一睹它生长的芳姿。茶者，南方之佳木也。然而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它就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又像是绿意盈盈江南里的一段旧梦。与他的邂逅是缘分，那次应友人之邀来到茶乡小镇，得以雨中寻茶，斜风细雨，雾气升腾，山路盘旋，我们与他越来越近。我踏着古卷中平平仄仄的韵脚，淋着岁月中淅淅沥沥的细雨，前往寻他，只想在清浅岁月里偿还多年的念想，只想在如歌流年里打捞遗落的旧梦。当我终于真实地站在他面前，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杯茶终于从《诗经》中走来，穿过魏晋风骨，走过唐宋风云，越过明清烟雨，落在了这座田园的小镇里。萧萧风雨之中的他，苍翠如初，摇曳生姿。这就是我在诗词里邂逅了千百次的茶，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期许已久的茶。它是怎样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扎根于此？风霜雨雪，它是怎样熬过这天寒地冻，盎然于这人间四月天？在这百里茶廊一碧万顷的翠绿边，我久久伫立，默默地望着它，它也绿意葱茏地看着我，就这样相看两不厌。有人盛情邀请我去尝一尝采摘的新茶，穿过古朴沧桑的茶马古道，我们来到一栋别具特色的建筑，泡一杯绿茶，茶叶在水雾的轻盈升腾中一点点舒展，碧绿在茶叶的翻转沉浮中一寸寸还原，茶香在碧绿的恣意伸展中一缕缕溢出，毫无保留地吐出芬芳。深深地嗅一下，那是太阳的味儿，山泉的味儿，闲云的味儿，白露的味儿。轻啜几口，舌上粒粒滚动，一丝党参的清新，继而是稻、黍、桂花混杂的甘甜。茶香升腾，由此几笔，山山岭岭，随风千万里。在这茶园里， 他要熬过一个霜降露白的秋天，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才能等来采摘的季节。三个季节的慢慢酝酿，才换来一季的精华。我相信真正的好茶一定来自深山，不染凡尘烟火的温度，不沾繁华俗世的尘埃，只带纯粹和天然。而绿茶生长在这座群山环绕的小镇，这里层峦叠翠，流水淙淙，云雾缭绕，山风习习。这里陪伴他的是一轮皓月，一剪清风，一帘杏雨，一抹晚霞，一袭闲云。他和日月做了知己，和沙砾共了生死。他静守山中一隅，忘情山水之间。他在白露苍苍、寒霜凛凛的磨练中，将山水滋润成天地的一方翠绿。他在风雨雷电、云树烟海的相随下，将日月沉淀成流年的一味馨香。山水是他的舞台，清风是他的背景，鸟语是他的伴奏，而他则是生命的主角。他饱经风霜，阅尽寒暑，终于将生命舞成一道绝美的风景。望着杯中的茶，里面是翠绿的世界，流动的绿，漂浮的绿，升腾的绿，沉淀的绿。岁月浸染，让它不管经过怎样的烘制压缩，只要遇到了好水，就会婉转千回，舞尽风华，溢出沁人的清香。绿茶给这方青山秀水增添一段诗意的传说，一抹亮丽的色彩，是它剑走偏锋，将龙华山的巍峨写成了诗行，是它蓬勃葳蕤，将百里茶廊的画卷点缀更加绚烂，是它婉转千回，将清和的曲调谱写成动人心歌。这茶树上有着经年的故事，这茶叶里有着生命的底蕴，这茶香中有着岁月的高度，汲取的是茶香山水的灵气，滋润的是你我诗意的人生。一帘杏雨，一山翠，一缕微风，一茶香。再回眸一次，看它摇曳于漫山遍野，闻它飘香于斜风细雨，品它淡然于万丈红尘。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且将新火试新茶，哪怕年华老去，哪怕岁月荒芜，也要在这杯茶中。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听一段流年的往事。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

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七之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一零四七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7: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亩，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

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
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宁，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4: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却又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麦浪》。

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 后街男孩、 Westlife、 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的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了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们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电力服务提质升级，赋能群众美好生活。搭建就业服务平台，织密民生就业保障网。央视《蜀山传》节目雅安站完成拍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立足生态禀赋和地域实际，我市正持续深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优化供电服务，创新电力保障模式，全力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绿色清洁能源赋能民生福祉，助力地方发展。汉源县古路村依山而建，植被多为灌木和枯草，干燥易燃。

0: 解多大风天气。每年一至五月，山区电力线路存在森林火险隐患，未守住生态安全红线，电网需临时停运避险，却会影响村民日常用电。针对防火安全与民生供电的矛盾，今年一月，六台分布式储能柜在古路村正式安装投用，成功实现森林防火安全与民生用电保障双向兼顾。
1: 我们在高远山区推广应用微电网分布式储能技术，把单台重达600公斤的储能柜运上悬崖，这些储能柜在电网紧急停运时能实现自动切换，可连续供电6到8小时。
2: 现在有了储能柜，兜底供电，家家户户用电稳定，生产生活都不受影响，民宿农家的经营更有保障，让游客留得住，口碑越来越好。
0: 深山里的电力粮仓点亮了悬崖村，而在素有川西阳光城之称的石棉县，充足的光照则变成了农户屋顶的阳光存折。过去农户想装光伏，担心申请慢并网难，为此国网雅安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光伏并网联动机制，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光伏并网申请审批落地全流程提速，让群众实现并网零等待。
3: 这回按照光伏本，我就去供电所申请的时候跑了一趟，其他的都不用我操心，他们还安排了贴身管家全程跟进上门服务，很省心。
0: 截至今年三月，石棉县已有534户家庭加入光伏发电，累计发电量超4100万千瓦时，绿色能源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新途径。民生用电持续提质增效，绿色电力服务更向产业交通领域拓展。目前随着新能源重卡数量激增，充电难一度成为物流企业的痛点，但在营津县大田工业园区川路新能源重卡充电桩项目的成功投运解决了这一难题。8个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6辆重卡快充，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
4: 这个充电站离园区很近，充电速度也快，随充随走，不耽误运输，很方便。
0: 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让用户早接电用好电。据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雅安已累计服务分布式光伏并网超3811户，建成分布式储能项目12个，保障新能源重卡充电站40个，其中包括292个新能源重卡充电桩。绿色动能正成为天府之肺最澎湃的发展底气。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6年，我市扎实推进省级就业民生实事，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推行精准帮扶、常态化开展联动招聘，加快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筑牢民生就业底线。就业服务供需对接是关键，每年春秋两季都是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市县区人社部门同步行动，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送岗下乡等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畅通求职用工对接渠道。
6: 我们正在筹备2026年全国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雅安专场招聘会，我们身后的屏幕上会显示我们参会的企业的情况，届时将有20余家企业提供300多个岗位供高校毕业生选择。
0: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雅安坚决摒弃一刀切的传统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全程跟踪的精准就业服务机制。在禹城区草坝镇蓄龙养殖场，负责人朱罗平在人社部门全程培训、资金帮扶等一对一帮扶下，企业实现稳步发展。
7: 现在的这个创业就业政策真的太贴心了。我们目前养殖场呢，整体来说从生产到销售都是相对很平稳的，我们还带动了近16个人的这个就业问题。
0: 为进一步推动就业服务向基层下沉，让群众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雅安全力打造2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禹城区清江街道土桥社区便民服务点首个就业服务站即将进入装修筹备阶段，其余各服务站已基本完成选址，建成后将联动基层服务点，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让群众就近办理就业业务。
8: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就业促进、创业服务、公共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办好各类专场招聘，加大创业扶持，把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做细做实，加快推进就业服务站建成投用，不断完善基层就业服务，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就业难题。
0: 来看下一条消息。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蜀山传·雅安站》完成拍摄，总台主持人朱迅、记者蒋玲携手著名作家阿来、青年嘉宾曾可妮，走进四川雅安王岗坪景区，开启了一场以见山见脊为主题的高海拔徒步之旅。本期节目以贡嘎雪山为背景，沿王岗坪三段式徒步路线展开，深度融合雅安元素，生动呈现了当地的自然奇观与人文厚度。据悉，《蜀山传·雅安》节目时长约50分钟，后续将在央视三套、央视频及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播出。完成《蜀山传》节目雅安站拍摄后，5月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记者蒋玲、青年歌手曾可妮一行前往雅安避风峡熊猫基地，近距离探访国宝大熊猫的日常生活，感受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基地内，他们详细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现状及相关科普知识，随后前往白熊坪熊猫幼儿园和豹子山海龟大熊猫园，近距离观看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生活场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或慵懒进食，或嬉戏打闹，让三人倍感温馨。他们纷纷表示，大熊猫比想象中更加活泼可爱，尤其是熊猫幼崽与妈妈之间的互动令人倍感温暖，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我国在大熊猫保护与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呼吁更多人关注并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5月14号，雅安市公安机关召开515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通气会，通报全市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现场回应社会关切问题。2025年以来，全市公安经侦部门开展多项专项打击行动，共立经济犯罪案件61起，抓获嫌疑人156人，涉案金额3.2亿元，7项工作位列全省前列。发布会通报了假期刊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发票、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醒群众防范风险，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和企业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各类经济骗局，守好自身财产安全，遭遇诈骗及时报警求助。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3号至14号，雅安市公共机构第8季新能源汽车进机关活动在市行政中心开展，蔚来、比亚迪、小米等国内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亮相现场，通过政企联动模式，引领机关单位绿色出行新风尚。本次活动设置试乘试驾、政策解读、互动科普、集赞抽奖等多元化体验环节，现场工作人员围绕车辆智能科技、超低能耗、低碳环保等核心优势进行讲解，帮助干部职工深入了解绿色出行的便捷性与实用性。
9: 我试乘试驾了好几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整体驾驶感特别舒服，科技感也特别强，科技创新也让我感同身受。与此同时，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政府力度特别大，让我对更换新能源汽车充满了信心。
0: 本次新能源汽车进机关活动是我市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电动四川行动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提高公务出行效率，促进绿色消费，有效降低运行成本。
10: 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雅安医院组织开展内科疑难病例讨论暨读书报告会。本次学术会议围绕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专家诊治共识意见2024版开展专题授课，从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诊断鉴别要点及临床治疗方案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讲解。活动有效提升内科整体诊疗水平，规范疑难杂症诊疗流程，完善多学科协作平台。下一步，医院将持续深化学术建设，提供个体化、专业化诊疗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评选结果，禹城区第二中学尹欢老师执教的《锻炼强大脑》入选国家级精品课名单。在禹城区第二中学，一堂生动鲜活的体育与健康课活力满满。课堂上，尹欢老师采用趣味科普与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普及运动健身、情绪调节等科学知识。
12: 我觉得尹老师的体育课和其他传统的体育课比起来要比较新颖，他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运动完之后解不了的题能解出来，然后这是因为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皮层产生一些神经递质，就比如说多巴胺，然后它会让我们更专注于学习，让我们的学习压力得以缓解。
11: 该课程创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体育运动与脑力锻炼深度结合，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欢乐运动中增强身体素质，锻炼专注力与临场反应能力，培养团结协作、自信自律的优良品质，真正做到在运动中健体、益智、润心、成长。
13: 我在设计课堂时，通过分析教材，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来备课，立足于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紧扣健康学校建设要求。我希望不只是教运动技能，更能通过科学运动促进孩子们大脑发育，让思维更灵活。接下来，我们还将把子课堂在七年级全面铺开，让孩子们在掌握科学锻炼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科学有效的体育实践。
11: 自2022年以来，禹城区在国家级基础教育精品课评选中屡创佳绩，已连续四年有优秀课例成功入选。下一步，禹城区将继续深耕教育教学，持续打造更多精品优质课堂，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10: 眼下，名山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迎来小麦丰收季，连片麦田满目金黄，麦浪翻滚，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慕名奔赴，用镜头定格乡村夏收的别样美景。
14: 我们专门从资阳早晨五点过，自己开车开到这个地方来，等到这个看麦田丰收。
15: 我们就邀请了成都的、资阳的、眉山的一些摄影师到我们这地方进行拍摄创作。未来呢，我们中马村也是下一步计划，也在我们这地方建立一个这种摄影师的一个创作基地，然后也会打造这种田间里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场所，然后让大家在这地方来游玩，然后观光之后还有一个可以乘凉的地方。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2: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1: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3: 大家好，我是刘元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肛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3: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

0: 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1: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伟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

0: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词圣苏轼的故事。公元1084年的春天，在黄州居住了4年又3个月的苏轼，收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命他前往距京城较近的汝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一任命虽未直接晋升他的官职，但却表明神宗皇帝已经有意再次启用他了。赴任汝州的途中，苏轼特意绕道金陵，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在经历了变法失败、亲信背叛以及爱子夭亡的重重打击后，他选择了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然而得知苏轼的船只停靠在金陵港口时，他却立即赶往江边相见。之后他们二人唱和诗文，谈佛论道，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惺惺相惜的欢聚时光。临别之际，王安石不禁感慨，不知还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再遇如此杰出的人物。公元1085年，北宋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宋神宗的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则垂帘听政，执掌大权。作为变法的反对者，高太后迅速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她首先召回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又在他的推荐下将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廷。苏轼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春天，他先是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但仅上任5日便又被急召入京，升任起居舍人。半年后更是晋升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朝廷重要文书，成为参与国家决策的核心成员和朝廷的代言人。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意图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佑更化。然而苏轼在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中对新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新法之中不乏合理可行的条款，不应被一概抹杀。他的这种独立不已的立场引来了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苏轼厌倦了朝堂纷争，于是多次上书请求外放任职。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并兼任浙西兵马前辖。一到杭州，他就遇到了严重的大旱，随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他先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贡米，然后动用2000名公款，外加自己的50两黄金，设立病方，收治生病的百姓。之后他与太守陈襄合作，疏浚了西湖6井、沈公井，治理了茅山、岩桥2河，并在西湖边筑起了一道长堤。杭州百姓为了感谢他，将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公元1091年，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尚未届满，便接到了回京担任吏部尚书的调令。然而他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改任为翰林丞职，同时他的弟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丞。苏家两兄弟同时身居高位，令他们的政敌惶恐不安，因此苏轼在京不过短短3个月便接连遭到弹劾。 无奈之下，他再次上书请求外放。高太后和哲宗皇帝见他回京便引发朝堂纷争，便派他前往颍州担任太守，不久又急召他赴扬州任太守。结果他在扬州履职还不足半年，就又接到了回京的命令。此次回京，苏轼先后担任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和十个月的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093年，高太后逝世，年仅18岁的哲宗皇帝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了已遭罢免的张敦、吕惠卿等人，并委以重任。而苏轼却因为言语不慎触怒了小皇帝，被调任定州太守。对于这一任命，苏轼欣然接受，只是他未曾料到定州作为紧邻辽国的军事要地，却政令不通，军备废弛。上任后，苏轼迅速采取行动，着手整顿腐败的军政体系，加强军队训练，并推动民间军事组织的建立。在他的努力下，荒凉贫瘠的定州逐渐焕发生机。然而，正当苏轼治理定州初见成效之时，厄运再次降临。这一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并着手实施绍圣新政。在张敦的主持下，新党骨干纷纷被召回，而旧党再次遭到排挤，苏轼也未能幸免，被贬往遥远的惠州。当他翻越五岭，踏入文化相对匮乏的岭南地区时，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热情欢迎。他们听说全国一流的大学者到了，欢天喜地地提着酒，端着肉，跑到城外去迎接他。这一路上的舟车劳顿瞬间被这份热情所化解。惠州太守詹范对苏轼的才名仰慕已久，因此对苏轼一家极为关照，不仅将他们安置在风景如画的合江楼，后来还迁到了更为清幽的嘉佑寺。附近的州县官吏也时常邀请苏轼前去共饮，有时甚至会带着好酒好菜前来与他相聚。在岭南的日子里，苏轼品尝着美味的荔枝，享受着悠闲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在被贬惠州的第三年，苏轼在白鹤峰建造了新居，打算长期定居于此。此时他的长子苏迈也带着孩子们来到惠州团聚。苏轼看到家人，心情大好，欣然提笔写下了《纵笔》这首小诗。然而这首小诗传入京师后，却引起了政敌们的嫉妒与不满，他们撺掇哲宗再次将苏轼贬至更偏远的儋州，担任琼州别驾。一指令下，苏轼全家人痛哭于江边。传说他过海时，船上甚至备有一副空棺，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次自己可能真的无法再活着回来。到儋州后，苏轼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日子。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够苦中作乐，一边研究如何用当地的食材做出美食，一边指导土著民开荒耕作，酿制美酒。此外，他还开办学堂，在当地传播文化知识。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100多年里从未有人进士及第的海南，在他北归后不久就有人举乡贡，因此人们一直把他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驾崩，他的弟弟赵佶即位，史称宋徽宗。神宗皇后向太后一同听政，朝廷再次进行大换血，元佑旧臣重获启用，苏轼于六月渡琼州海峡北返，八月奉诰命迁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当他行至半途时，又接到了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诏令。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常州，安居于自己的田庄之中。只可惜回到常州没多久，他便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苏轼的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各地出现自发性、群众性的吊唁活动。回望苏轼的一生，他仕途的沉浮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连，然而在文化史上，他的形象却远远超脱了政治派别的桎梏，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一，更被尊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象征。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中国古代社会，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7: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

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四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914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

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她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她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

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闪烁着一颗小行星，它承载着人类对知识与探索的敬意，被命名为落下红星。这一命名不仅是对宇宙的一次温柔标注，更是穿越时空的致敬，献给一位在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伟大人物落下红。那么落下红究竟是谁？为何他的名字能与星辰同辉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西汉天文学家落下红的传奇故事。西汉初年，国家初定，百废待兴，农业生产、节令安排等民生大事无不依赖于准确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然而当时的观测手段极为简陋，主要依赖于土龟这一原始工具。土龟也就是周髀算经中的髀，是一根垂直在地面上的标杆或石柱，龟表的表角放在一条具有水平位置南北方向的石板上，上面刻有度数。人们通过土龟日影长度的变化来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间，就是《礼记·春官》中说的“土龟以至四时日月”。用土龟观测天象所得到的数据非常不准确，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因此彼时的天文学界迫切呼唤着更为精确、更为先进的观测仪器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下红这位出身巴蜀、才华横溢的天文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古代天文观测仪器，并最终创制出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台较为精密完备的天文观测设备——浑天仪。浑天仪的设计精巧绝伦，它的外表像一个浑圆的天球，周长约25尺左右，直径有8尺。这个圆球由赤道环和其他几个圆环重叠组成，环上刻有周天度数和28宿的距离。这些圆环有的固定不动，有的则可以绕天轴自由转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球体中心的窥管，它直径仅有1寸，却能够精准地瞄准天空中的天体。观测时只需转动圆环，使窥管对准目标天体，便可通过圆环上的刻度推断出这个天体的位置和运行规律。落下红浑天仪的创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一项杰出成就。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16世纪左右才出现与我国北宋时期的浑天仪同等水平的仪器，而浑天仪的问世不仅为天文学界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更为浑天说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浑天说作为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认为天体是一个浑圆的球体，地球则位于这个球体的中心，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盖天说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天体是半球状的，像盖子一样覆盖在大地之上。落下红通过浑天仪对天体的直接观测，积累了丰富的天象数据，为浑天说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利用这些数据深入分析了天体运行的规律，进一步证实了浑天说的正确性。在落下红的推动下，浑天说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当时天文学界的主流思想。 除了在天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外，骆夏虹在数学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独创的通奇律是一种利用连分数来求解渐进分数的方法，现代学者尊称为骆夏虹算法。值得注意的是，骆夏虹算法比采用类似方法的印度数学家艾雅哈塔早了约600年，更比提出连分数理论的意大利数学家彭伯里早1600年。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度智慧，还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天文数学领域长达2000年之久。骆夏虹的精明才干和杰出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高度赞赏，汉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请他担任侍中之职。在西汉，担任侍中的都是皇帝的近臣，深受皇帝倚重。但是视富贵如浮云的骆夏虹却并没有接受这个职位，而是在太初历颁行后就辞官归隐了。回到家乡的骆夏虹继续研究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天文科学，并将他渊博的知识传给了后代。在他的巨大影响下，汉唐时期的阆中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研究中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一批批天文人物如任文恭、周群、袁天罡、李淳风、显于天、李竺等都相继观星访钓流于阆中，让蜀地拥有了天数在蜀的美誉。为了纪念骆夏虹的成就，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骆夏虹小行星。自此，骆夏虹作为一颗明星，永远地闪耀在。

0: 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女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
2: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的统治之下，唐朝和五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力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并大胆选拔和任用人才，可以说对人才的重视是她能够取得不朽功绩的重要原因。而他本人也因为善于选才、长于用人而名垂青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传奇故事。武则天主政时期，为了巩固统治治理天下，急需广纳良才。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改革举措，以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创立了殿试制度，也就是由他亲自对科举考试的入围者进行遴选。据史料记载，公元690年2月，武则天在洛阳的皇宫内亲自监考贡试，考生人数逾万，选拔过程历时数日，规模十分宏大。这种面对面的选拔方式，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的实际需求挑选出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另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些人才对他的忠诚与感激，从而进一步巩固他的统治基础。正因为殿试制度具备这些优点，自北宋起，殿试正式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固定环节，并一直沿用至后世。除了开创殿试制度外，武则天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其他重要的改革。她创设了武举，以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据史料记载，武举考试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射长躲、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才貌、言语、举重等项目，旨在全面评估考生的军事才能。这一制度的实施为唐朝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此外，武则天还开创了南选制度。当时岭南、黔中等偏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由当地官府自行选拔官员。然而这种方式选拔出的官员往往难以胜任岗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武则天决定从朝廷派出官员前往这些地区组织考试，以选拔有才干的官吏。南选制度不仅有助于选拔合适的人才，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朝廷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为两种形式，长举和制举。长举是通过定期规范化的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目设置多样，包括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长举的录取名额有限，尤其是进士科，每年平均仅录取20人左右，因此被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而制举则是皇帝临时特召举行的选拔考试，目的在于选拔政治人才。其科目设置如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均针对特定的政治需求。同长举相比， 制举允许世人多次应。

中举，且每次中举都能获得升官的机会。因此，无论是有官职的官员还是平民，都有机会通过制举入仕。为了打破门阀制度，广开仕进之门，武则天对长举和制举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她提升了长举的难度，以确保录取的都是高质量的人才。同时，她增加了制举的次数，让士人有更多机会参与选拔。此外，她还大胆革新，从基层官吏和民众中大规模选拔人才，到中央担任见习官员。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史料记载，武则天曾一次任命了拾遗、补缺等60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对人才的态度堪称典范，她始终秉持着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原则。才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叛乱时，为制造舆论，写下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的檄文。这篇檄文言辞犀利，对武则天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般人看了一定会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没想到武则天读完后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他认为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时代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因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诛杀，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受到牵连，被没入掖庭为奴。常理上，上官婉儿会被武则天严密监视，难有出头之日。然而，上官婉儿天生聪颖，文才斐然，14岁便被武则天召见。武则天对她的才华大加赞赏，并任命她为昭容，负责起草制诰。后来，上官婉儿曾一度触怒武则天，按律当诛，但武则天惜才如命，不忍对她下狠手，最终只是以情面之刑代替死罪。从对骆宾王的惋惜，到对上官婉儿的重用，可以看出武则天不仅知人善用，还非常的珍惜人才。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大量优秀人才得以进入国家官吏队伍，为唐和武周的繁荣，乃至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当然，武则天在掌权期间也有不少过失，但总的来说，她的成绩和功绩仍然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主流。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整个社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外交强硬，人民安居乐业。他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创造了属于女性统治者的传奇篇章。他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供后人敬仰。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锚一生，建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唯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信赖桥梁已渡，桥何名于？曰奋斗。锚一生，居室里的科学课堂。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充满巧思的模型，陈列着童真稚气的字画。这里是锚一生的居室，为什么这里会摆放着这么多与儿童有关的物件呢？原来这些都是孩子们给他寄来的小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他总会感到格外温暖而又充满希望。随着年岁渐长，锚一生的视力大不如前，他渐渐从一线科研工作中淡出，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中。他把少年儿童看作是科普工作最为重要的对象，他深信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那时的他不仅不辞辛劳地在各地中小学、少年宫开设科普讲座，也积极参与促成各类青少年科学竞赛及展览，更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没有不能造的桥》《从小得到的启发》等。他通过讲述自己儿时观看走马灯、巧记圆周率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更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投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建设。可爱的孩子们也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锚爷爷的喜爱，他们有的向他赠送自己制作的模型，有的则为他绘画肖像，也有孩子将自己参与科技活动的照片寄给他。少年儿童乐于学习，钻研科学，在锚一生所到之处蔚然成风。有一次，在锚一生的家中，北京市裕民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地聆听他讲科学故事。其中一个曾读过《从小得到的启发》一文的孩子，对锚一生能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事十分佩服，还提出要和锚一生比试的想法。笔试的内容当然就是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00位，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比的是谁的速度更快。锚一生欣然答应了孩子的提议，他伸出指尖在那孩子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笑道：
2: 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碰到过对手，想不到今天的对手会是一个9岁的孩子。
1: 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都写得飞快，那孩子果真下过功夫，写到第100位时竟比锚一生快了2秒钟。可当他放下笔仔细一瞧，才发现锚一生比自己多写了1位。
3: 锚爷爷，我写得更快，你写得更多，那么咱们算谁赢呢？
1: 孩子困惑不已，一时又不明白锚一生的用意，只能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和蔼的老爷爷。
2: 当然是你赢了，
1: 锚一生笑着说。
2: 锚爷爷之所以多写1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圆周率其实是无限的，这就好像科学研究一样， 我们永远不能只满足于这100位，而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的无穷无尽。接着他又强调，记忆不过是学习的一部分，比起死记硬背，学会思考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这个孩子被毛爷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很好奇科学的无穷无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深邃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蔚蓝色的未知，还是有如浩瀚的星空璀璨无垠。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他都愿意像毛爷爷一样，用毕生的热爱去探寻那些未知答案背后无限的可能。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连续2次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发明竞赛中获得1等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毛医生爷爷以及科学事业的崇敬与热爱。
0: 之路，三亚文化，
1: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9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5: 哎，这画不错，看我辣手摧画。
6: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5: 要你管。
7: 哦哟，那哥哥可谢您呢，
8: 这个子挺大，这怎么不懂事儿呢？
9: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10: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5: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7: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儿。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是
1: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2: 开甲，你进来。
0: 大妈，
2: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0: 大妈，你别打我啊！
2: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0: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2: 你，
0: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2: 为什么？
0: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2: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0: 挺好的呀。
2: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0: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2: 你，
0: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2: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0: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2: 你，
0: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1: 那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1: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0: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1: 哦。
0: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1: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程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1: 好，后来呀，程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朱校长，鬼子轰炸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5: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4: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5: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4: 慢点儿。
6: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5: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0: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5: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7: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5: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开甲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碧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啊。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啊，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啊？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程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4: 那怎么学呢？
6: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7: 奶奶，奶奶。
8: 哎呦，我惹不起你。
7: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8: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7: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8: 真是好孩子。
9: 好吧，来，我的手套。
10: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
11: 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0: 刚才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2: 哎呀，你现在再看看呢。哎，
13: 那个心灵啊，我是一口一口死，真的真娘啊。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

0: 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飞

0: 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地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

0: 玩吧。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1: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2: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1: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1: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3: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3: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1: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3: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1: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1: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4: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1: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3: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

0: 我打断你的腿。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1: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2: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1: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1: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2: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1: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2: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1: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2: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2: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3: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 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一组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译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他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 已经被英军围了一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救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六个市民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五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六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六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六个加莱义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真实的加莱义民，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鼻人。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瓦咖啡馆，他的嘴角就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7: 罗丹，你干嘛去？
8: 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
6: 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个塌鼻子，塌鼻子的上面有一双呆呆的眼睛，鼻子下面是脏脏的胡子，这似乎是个乞丐。罗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7: 你好，请问你能当我的模特吗？
6: 乞丐迟钝地抬起头，好久眼神才聚焦，他说，
8: 给我碗汤吧，先生。
6: 有点酒就更好了。罗丹开始创作了，现在他的脑子已经被碧碧那个乞丐占满了。他画了十几张草图后，又开始按摩碧碧的鼻子。他按啊按，弄痛了碧碧。
7: 对不住了，老兄，我必须把鼻子塑得和真的一样。
6: 他没日没夜的塑像，不断修改，再过几天就要交作品了，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一天晚上，当碧碧一瘸一拐地走进罗丹的工作室，喊着拿酒来时，他终于发现他没有抓住很关键的一点，碧碧身上亡命徒的气势。砰的一声响，碧碧已经被按着坐在了墙边，而他面前的塑像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个下巴。罗丹继续观察碧碧的皮肤、鼻子，甚至眼睑，不放过任何细节。落选画家展览会开展的那天，他鼻人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了罗丹导师的认可。罗丹知道展览会失败了，因为他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嘲笑声，他仍然塑着他鼻人。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罗丹把他送到了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展览的评委会拒绝了他鼻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塑像呢？太奇怪了吧。罗丹依然说，这是真实的人，这是美的，从他的面孔、身体，你没看到他的命运、他的情感吗？他从内到外都是真的啊，这样的艺术难道不美？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
9: 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他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着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4: 之路，三亚文化，
1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敖鲁、草船借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所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演义》的误？ 播报大家从今天的读三国故事节目的了解相关历史物和原始曹操派群挟天子定诸侯占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速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名的日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地。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是北京故宫镇在帝王门画像中的主画皇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贫，以万师为生。三国汉的帝北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交真画的观象。羽字云成，三国蜀汉大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隐藏的明代的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中原人。这位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挡之勇，与关羽同万人矣。说到刘备，人们自然会想到脍炙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2人之桃树，中间刘关羽三弟做公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只于同年同月同日见面结义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涿郡涿县，唐三弟已发生了这里，古代的涿郡涿县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60公里。涿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是燕之为桥界涿县，汉初改涿。走涿州市文化产人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时期的文物，还会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东西，有刘金海本碑、金翠托镜等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涿郡发达富庶。
12: 涿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三弟的地方，是张口上邓着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关三弟关的文书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11: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名备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祖北下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绵远，就像天的华盖。华盖是指代唐所成之上的伞盖。刘备幼年的小在树下吧，指着树说：“长大后一定成像当时那样华盖。”在刘关张桃园三弟争权乱日，乌合胡作，三分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12: 五处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陆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后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私树有关。
11: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被家族之已经弱，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安汉年政治教家侄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13: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景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11: 小店游名义，居民半姓张，
14: 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

0: 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 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20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1丈8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金镶蟒荡镇云开，横矛去左3分夜，无复登坛洗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 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

0: 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二十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一例，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1: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携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

0: 汉昭烈帝庙师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1: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但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

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周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契。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契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契。姬契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5万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

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万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了。商朝从此灭亡了，时间是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周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把姬昌称作周文王，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做成国王，而他的儿子姬发称作周武王。你看，我们把文武两个字和桀纣相比，就知道后来的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无话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又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3: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2: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3: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呐，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在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2: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2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3: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连队就我一个抢救那些伤员吧，他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吧。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2: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又把他冻僵的双脚揣进怀中捂热。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得昏倒在他的身边。
3: 那不然抢救啊，根本就过不来，说老实话。所以说他就记住那个名字，记住我那个人，他就到处找。对我也是牺牲了好多同志战友。
2: 仅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经吴炯救治的伤病员就有上100名之多。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编导们被他和他的战友王清真等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并根据他们的真实经历塑造了卫生员王兰的形象。吴炯说，每次看《上甘岭》，听到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总让他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册封，古人最早使用的册封工具是一种厚封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册封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封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册封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册封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向风屋，向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向风屋，凤凰造型的册封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4: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5: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4: 有。
5: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6: 08号，明白。
7: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
2: 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4: 小伙子
5: 行，
4: 政委，你
5: 导演
4: 师长，政委
5: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4: 梅花。
2: 农家出身的张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维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7: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技武，学的技武，因为我是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2: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7: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掉过风，双方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8: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7: 好对，还好把你打起来。
8: 对，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3: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2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100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 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第三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他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在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

0: 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十月底，五弟龙香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环。

0: 解疲劳。
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2: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盘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

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遏制搜索乱象，揭阳网络清风，苏州中院审结，全国万词霸屏生效裁判第一案。2021年7月，百度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专门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并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同时该公司还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由此导致普通网络用户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会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于是百度公司以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得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秩序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承办法官指出，搜索引擎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服务的必备工具之一，网络经营者利用搜索引擎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以技术中立名义利用搜索引擎算法进行万词霸屏的行为，应从维护搜索生态和互联网秩序、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等角度进行评判，着力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法院审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损害相伴而生，竞争利益受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当且仅当竞争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缺乏合理理由时，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扰乱行为，而非公益行为、创新行为，且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创设网页进行万词霸屏排名的行为视为商业牟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或增进消费者福祉，且利用的是百度算法的漏洞，而非创设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算法或技术。同时，其在二级目录创设网页的行为并未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而是将同类合法经营者相关的劳动成果窃取过来。此外，万屏霸词排名

0: 您的行为影响了搜索引擎正常排名行为，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行为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是在非法损害他人正当经营的基础上，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影响了其他经营者利用网络开展搜索排序的秩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公司涉案业务及整体利润等因素，酌情判决如上。裁判解析，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没有采用行业的商业惯例来帮助其他客户提升搜索排名，而是根据与其签约的客户需求，通过技术手段生成大量非人工编写的网页，并将上述网页内容增加至租赁的第三方高权重网站中，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规则，使网络用户触发搜索关键词时，百度搜索结果首页出现一条或多条包含相关网页的搜索结果，达到霸屏效果。这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黑灰产业。类似万词霸屏这类网络黑灰产业利用新技术手段进入新领域，及时的司法表态定性能够有效遏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对于全国网络黑灰产业监管治理有深远意义，以法治保障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发展不偏航，不仅是国家信息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互联网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必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农户因作物欠收状告临近撒药的无人机机主。江苏宝应法院适用高度盖燃性标准认定机撒农药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植保无人机等新型科技装备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当无人机喷洒药物导致临近种植户受损，应当如何认定损害与无人机洒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农业产量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认定受害方具体损失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无人机喷洒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徐某在江苏宝应承包了200亩农田种植水稻。2021年6月某日凌晨，为给稻田除草，徐某首次尝试使用无人机向稻田喷洒农药。当天因受风力影响，无人机喷洒的药水随风向周边飘散。两天后，临近田块的农户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200亩芡实突然蔫了，叶片开始发黄，似乎是喷洒农药所致。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

0: 行高度仅2米，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嵌石造成任何影响。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专家表示，嵌石对除草剂极度敏感，一旦受到要害，损失很难避免。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短期内原告的嵌石田即出现枯黄现象，同时结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时的风力方向、田块间的相对位置、事发后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原告田中嵌石受损与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被告应当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大小的认定，原告虽未能对嵌石减产、绝产可能造成的精确损失数额予以证明，但法院结合事发后现场视频、照片、原告收入账目以及农业专家关于当地近年嵌石平均产量的意见，综合考量受损面积、受损程度、补救成本、正常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000元。该案判决后，被告徐某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关于原告实际受损大小的认定，受农作物采收季节性特征以及当事人证据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受损一方往往无法对其损失的精确金额进行证明，就此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此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必然意味着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农业生产常识，结合原告举证勘查走访情况以及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等，酌情确定原告损失大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生母弃子不养，法律自有说法。

江苏宜兴法院判决，以弃婴者构成遗弃罪，并撤销其监护权人资格。2019年7月，刚成年的小柳在浙江认识了一位男生，长时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两名年轻人迅速陷入恋情。短短三个月后，双方却因性格不合分手，彼此删除微信，此后再无联系。2020年春节前夕，小柳发现自己怀孕了，从老家独自乘车来到常州租住的房子，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出医院需要出具相关手续，小柳嫌麻烦，只能一直拖着。四月，小柳突然出现早产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产下一名男婴，体重仅3斤多，医生建议将男婴立即送往儿童医院治疗，小柳却称自己没钱，也不同意联系家属，强行带着儿子出院，回到了出租屋里生活，没有工作又不愿向家人求助，小柳只能向朋友借钱度日。虽然孩子先天不足，但好在有母乳的哺育，依旧一天天成长起来。然而小柳却高兴不起来，他觉得自己一无工作，二无积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小孩，萌生了将儿子送养的心思。2020年5月22号，小柳天不亮就起床，给儿子穿上新买的衣裳，便抱着他出门了，将出生仅27天的儿子狠心遗弃在一处村道口。路过的村民老张太随后发现该男婴并报警，通过查询周边监控，民警锁定嫌疑对象，小柳被公安机关抓获。小柳对自己遗弃男婴的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但其拒绝抚养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2021年6月，宜兴市民政局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人申请，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柳对男婴实施遗弃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男婴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定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小柳对所生男婴的监护权，指定宜兴市民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裁判解析，遗弃罪的犯罪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抚养就无法生活下去，犯罪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对上述群体负有抚养义务的人，如行为人的遗弃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就构成犯罪，通常包括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遗弃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本案是其典型的亲生父母将子女遗弃的案件，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其儿子出生不满1个月，显然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告人小柳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具有抚养能力，却拒绝抚养儿子，将儿子遗弃在路边，已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其行为构成遗弃罪，应予处罚。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规定，既是对监护人行使监护权的监督和制约，也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被申请人小柳作为母亲，是男婴的监护人，依法负有对男婴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小柳在男婴出生27天时即将其遗弃，不对男婴进行养育，因该行为构成遗弃罪，小柳被判处刑罚。而刑满出狱后，小柳对待养在儿童福利院的男婴仍未积极履行监护人义务，并明确表示无能力抚养男婴，同意民政局提出的变更监护人申请。小柳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男婴的健康成长和基本生存，依法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0: 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
3: 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1: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0: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0: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0: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0: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2: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0: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2: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
1: 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1: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1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成都平原作为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对茶的发现和饮用就是其中一例。四川川茶志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为什么四川会被称为中国茶叶的摇篮。据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廷栋老师说，茶这个字最早就是在我们成都地区出现的。
2: 清代以前先秦的各种典籍当中没有茶叶这个茶字，没有。过去有一个相近的字，这个字读土，就是茶字多一横，就相当于一个成语荼毒生命那个荼呢。这个荼的本意呢是苦茶，苦茶是一种很苦的一种可以吃的植物，不是我们现在喝的茶叶。现在我们说茶叶喝茶掌握这个茶字，最早见于什么地方？见于汉代我们成都地区的三部著作，一个就是司马相如，第二是杨雄，第三是王宝。司马相如这里翻江篇这一本小书当中，杨雄呢这里方言这本书当中，王宝呢这一篇文章叫通药这一篇文章当中，第一次见了茶字。为什么我们成都地区最早使用这个茶字呢？现在的分析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饮茶习俗在我们这里有了以后，那么必须把语言变为书面形式，要有一个词来表达它。而一个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部分学者的说法，现在没得到公认，就说实际上茶字这个读音读茶是我们最早的蜀中的方言读音。
1: 除了茶字最早出现在成都外，我国最早关于烹茶煮茶的记载也出现在咱们成都。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王宝的铜钺被视为我国茶文化史上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茶事文献，因为它的出现证明了早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茶叶的消费中心。但其实它的出现还证明了另外一点，就是早在西汉时期咱们成都地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论证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听一听袁廷栋老师跟我们讲讲这篇具有重要意义的铜钺是王宝在什么情况下写下的。
2: 这篇文章的古代是比较特殊的文章，他说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彭州，他见了一个姓杨的寡妇，这个杨寡妇和他家里面的一个奴仆发生了纠纷，他就来调解这个纠纷，帮他定了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协议书那么一个味道，比较铜钺。
1: 王宝写下的协议书铜钺里有四个字特别重要，那就是烹茶禁句。烹就是烹饪的烹，也就是煮茶的意思。禁句呢，就是说在煮茶的时候要把茶具清洗干净。烹茶禁句这四个字充分说明了在西汉时期饮茶就已经在蜀地形成了风尚，特别是在一些地主富豪之家，对于饮茶的茶具和烹茶技艺已经十分讲究了。而随着饮茶习俗的发展，喜欢喝茶的人越来越多，喜欢以诗咏茶的诗人也越来越多。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大文豪都曾写过与茶相关的诗歌，但是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首描写饮茶习俗的诗歌就出现在成都，而且描写的就是成都人喝茶的场景。登成都白兔楼是我国第一首茶事诗，它的作者是西晋文学家张载。张载的父亲张收曾任蜀郡太守，公 元280年，张载来到蜀地看望父亲。有一天，他登上了成都城楼游览，并写下了一首描写成都全貌的诗《登成都白兔楼》。这首诗共有32句，其中前16句都在描述成都的飞雨层楼、勿扰民风以及高蒙长渠，而后16句则借着蜀郡汉代巨富程正、卓王孙两家的奢华生活来描述成都茶叶的闻名遐迩。
2: 那么他有这么四句诗：方茶馆柳青，一味薄酒曲，人生够安乐，知土了阔宇。他说在成都他登上了一座楼，喝了最好的茶，这个茶呀简直全国第一，它的香味可以播向很暗很暗的地方。人生要想最安逸的生活的话，看来就是这里了。这一首诗现在流传不广，但是从这里看得出来，古人对成都的茶多么的喜欢。
1: 张载所写下的这首《登成都白兔楼》，除了显示出古人对成都茶的喜爱之外，还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在两晋时期，成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经营茶粥的店铺和到茶馆饮茶的茶客，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饮茶的习俗已经深入到了普通百姓之中。另外，诗中的“一味薄酒曲”这一句则充分地反映了这个时期茶叶文化从摇篮之地的成都地区向外辐射传播的盛况。实际上，自秦统一全国，茶叶就随着蜀地与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的增强而渐次流播开来。这种传播方向首先是顺着长江流域向东传播的，比如这个时期的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湖南临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小县，这表明秦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鄂湘、粤赣等等毗邻地区，后来又随着荆楚茶叶和茶叶文化的日益发展，进一步传播到长江中游或华东、华南地区，最终在全国传播开来。由此，明代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才会在他的著作《日之路》中写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知名饮之事。所以，不管从汉代的各种记载之中，还是从顾炎武的《日之路》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切的结论，那就是全中国饮茶的习俗最早就起源在我们成都平原，而这也是四川之所以会被称为中国茶叶摇篮的重要原因之一。好了，本期四川川茶志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林、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一行惊天下，
2: 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
3: 大口尊没问题。
1: 2020年，三星堆三至八号坑陆续被发现，古蜀王国再次苏醒。
2: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4: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1: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三星堆考古已经持续了37年，一批批珍贵文物惊叹了世人，同时也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一代又一代考古人默默地坚守三星堆，穷尽心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事业薪火为继，一把考古手铲从陈德安传到雷雨，从冉红林传到许丹阳。这既是三星堆考古人职业理想的延续，也承载了三星堆考古事业的传承，更寄予了考古工作者对中华文明源流孜孜不倦的探寻。2023年5月27日 ,C6226 次高铁驶进了广汉北站。不多时，从出站口走出了一位身材高瘦、戴着眼镜、背着背包的老人。
5: 他们有什么学术交流啊，或者是这个方案审定啊，我会来一来。
1: 这位老人叫陈德安，他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86年的夏天，陈德安主持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经他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宋墓面具等重要文物震惊世界。1980年的春天，南星镇二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由陈德安领队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入驻三星堆。经过长达六年的勘探，终于在1986年发掘出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这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但如何紧急处置并妥善发掘这些惊艳现世的文物，却让陈德安措手不及。
3: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们也很重视，就说今年国家文物局经费全部下拨下去了，两个祭祀的发掘经费啊，你们先垫着。
1: 缺乏发掘经费，这是摆在陈德安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对经历过苦日子、过惯了穷日子的队员们来说，缺钱的难题东挪西凑、勒紧腰带倒也可以克服，但在这闷热的夏季里，随时可能突变的天气就成了悬在田野考古人头顶上的最大的威胁。
3: 那段时间气候有点反常，它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每天就可以天上那个红云，会不会下雨，哪个时候下雨，那可以说是每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心惊胆战。
1: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让人亢奋的峥嵘岁月，陈德安和队员们每天都处在巨大的饥饿和兴奋中，发掘现场的每个人 都仿佛砖瓦厂隆隆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就在文物提取的关键时刻，将近三天三夜没合眼的陈德安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了。
3: 当时人就晕点站不稳了，我说我要睡一下，他们就把我这个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门要给我锁着？就表示这个人不在，你们不要去找他，让我

0: 或者是赶不上他的，没有他的话，就我们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支队伍就带不起来，那么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果。
1: 对陈德安老师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的，就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站长雷宇。他个子不高，穿着休闲，一个双肩包和一台单反相机是他出门的标配。这样的行头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喜欢摄影的退休大爷，实则他是一位与三星堆打了40多年交道的考古专家。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雷宇就来到了三星堆，但他却与三星堆1986年12号祭祀坑的重大发掘失之交臂。
0: 那时候我得了这个肺结核，就回老家去这个养病去啊，我完美的错过了。
1: 考古重大发现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像三星堆祭祀坑这样高等级的重大发掘，或许它将成为雷宇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涌向内陆，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此时的雷宇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选择。
0: 我们很多同学来劝我，就离开，别干了，别干考古，你看考古能挣几个钱呢？啊，把我介绍到成都的一家大的出版社，那个时候出版社的效益非常非常好，肯定是我们好几倍。出版社呢，有点像机关一样，平时是要坐班的，就是朝九晚五。我一听算了，还得了吧，我还是干我的考古啊。
1: 黄金诚可贵，理想价更高，在更高平台发展机遇和高薪诱惑面前，雷宇并未所动，他选择了坚守初心，继续跟着陈德安从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紧邻三星堆祭祀区有一个小院，曾经是砖厂的宿舍。1987年砖厂搬迁后，这个小院便改做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成了考古队员们在遗址区内的基地和家。一年中至少有300天，雷宇是在遗址区度过的。
0: 长年累月的在这样一块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我想离古人可能更加的近一点。
1: 如果说陈德安主持的祭祀坑的发掘让人们窥探到古蜀王国耀眼的星芒，雷宇则为人们勾勒出了古蜀王国都城的大致轮廓。
0: 从2006年算起，主要是主持这个对于三星堆古城的这个发掘。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个北城墙，就等于是把我们三星堆城3.6平方公里的大城给闭合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在北面西北部找出来一个小城，叫做月亮湾小城，在东北部就是博物馆那一带闭合出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苍包包小城。这个是在城址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1: 从北城墙到月亮湾城墙，从苍包包小城到青关山宫殿群，古蜀王国的轮廓在雷宇的铲下一点点合围，一点点浮现出来。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天给了这个坚守遗址30多年苦苦探寻文明源流的考古人一个更大的惊喜。2019年底至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3至8号坑被陆续发现，它的轰动效应堪比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雷宇终于弥补上了错过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遗憾，但此时他已不再是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毕业生。面对繁巨的考古发掘工程，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吗？好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冉红林。冉红林酷爱历史，痴迷三星堆。
2: 2013年这个10月份，我就自己开展这个三星堆遗址真武功城墙的考古发掘啊。那会儿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雷宇老师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带一帮民工在那儿发掘。
0: 老师讲言传身教啊，其实有时候是身教多于言传，就是我自己是怎么干的，然后你看着我怎么干就行了。
2: 这可以感受到雷宇老师他是一种特别信任的一种态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镂空艺术。四川省三台剪纸非遗传承人蓝小琪30多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从四处拜师学艺，吃尽苦头，到艰辛的创作之路，从学校、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到为让剪纸活下去并活起来的文创探索，蓝小琪没有放弃，他坚信守护的力量，在小小剪刀间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择一世，终一生，不畏繁华，亦匠心。请听由绵阳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纸剪乾坤》。
1: 随着灵巧指尖下发出的咔咔声响，剪刀开合间，繁简疏密的线条，对称夸张的元素，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跃然于剪纸上。剪纸，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是以纸作为载体，以剪子为画笔，将自然景致转化为艺术想象的一种镂空艺术。学实践课在绵阳市英才学校的学术厅如期展开。
2: 你看，这叫心心相印。
1: 蓝小琪，绵阳市非遗项目三台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正聚精会神地与同学们交流互动。
3: 你看是反的，我看这是正的。右手负责剪，左手负责转，
2: 然后运剪斜着去，然后把它拉开，再打开，再打开。
1: 蓝小琪30多年来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获得了全国非遗进校园优秀传承人称号。其创作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国际性展览中获奖，并被德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收藏。他领衔的蓝小琪名家工作室被四川省文旅厅评为优秀团队，他所在的七一小学也被评为全国文化传承学校和四川省剪纸特色学校。哇，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
1: 七岁的时候，我就食指只出现了半个花瓣，那么一打开就四个花瓣，甚至五个花瓣，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剪纸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一种自由，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哎，很舒服，不受约束，这种自由奔放的表达。
0: 剪纸看似只需要一把剪刀，一张彩纸，但却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娴熟的技艺。为提高剪纸技艺，蓝小琪四处拜师学艺，为此也吃尽了苦头。
1: 我已把我的工资一多半都投到这一头了，这是我爱了一辈子的事情。
0: 蓝小琪对剪纸艺术的痴迷喜爱，甚至让家人与同事产生了不理解。
1: 我老公还是极力反对我这么拼命地干这件事情，也给我做了个规定，走出四川的省门不能超过三次，又特别想出去，就想了很多办法，反正只有个目的，那就是出去学习。
0: 通过不断的学习，使得技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蓝小琪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上，但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2018年，我创作了一个魅力小镇，寄到那个

0: 在2019年的时候，创作那个变脸那一幅作品的时候，陕西省的剪纸大师刘小娟，他也跟我说了一些创作要素，我就独立创作了这一幅。结果这一幅一创作出来，全国选了97幅，97幅里头就把我的选上了，具有典型的地域代表。哎，我一瞬间就突然觉得啊，这个就叫做创作吗？
1: 从2019年到2022年，蓝小琪创作了近200幅作品，省级以上展览和入书刊登近40多幅，其中冬奥情节获中国第八届剪纸艺术节优秀奖，五福临门入选中国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两星中青年民间文艺家作品展。随着剪纸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蓝小琪开始进学校、走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
2: 漂亮漂亮！我进你们学校看第一眼，看你的种子的力量发挥的怎么样，氛围怎么样。第二点，我专门看你这个学校的原创味道有多少。原创是第一阵的，你的复制、你的借用，那个可以联系用，联系属于民间、坊间向民间学习，那么把他们的变成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交给学生。
0: 以前我没得工作室的时候，这些我培养的高材都是在我屋头剪纸，我还负责他的吃，家长给我生活费我不要，然后我老公就给他们煮饭，那些娃娃多么高兴，多么喜欢我，他觉得我的屋头就是他的天堂，因为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把我也当为孩子，我既是老师更是朋友，所以他们觉得多么喜欢在我屋头来，他觉得他们还把我喊蓝妈妈。
1: 随着当下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剪纸与现代生活产生了距离，如何使剪纸更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与之构成互动共生的关系，是摆在蓝小琪面前的又一新课题。
3: 蓝老师，我们那一批几十个人学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三个在坚持学习了。
0: 大家当时的积极性都还是比较高，学也学得好，主要是这那的事情牵扯的比较多。你们三个真的还是可以，这个留下了，而且也坚持得好。说起他们说你蓝小琪这么好的生意，你又这么舍得教，又这么有的情怀。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迎不来学生，没得人来学，你谈啥子传承？所以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作为我们四川来说，在过去剪纸多得很呐，这么大一个剪纸大军，如今只剩下那么寥寥几人，为什么？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也打对堂鼓了，毁了，这个三台剪纸这个名片就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有时候我很纠结，究竟是继续向前还是放弃，继续向前路在哪里，学生在哪里。

0: 会让剪纸艺术活下去并活起来。蓝小琪又将目光瞄准在文创上。
1: 一个人走，你走得再那个，你走得快，你走不远。但是一群人就不一样，团队能做成的事情，你个人无法达到，就必须要我培养这一群人。我现在呢，我这么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不仅我个人喜欢，我带动了这一群人，我把他们带入这个民间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
2: 这个的形状，这个形状上行就突出上行，每个一定要提出它的形状，像这个就乱了。
3: 这个地方
0: 说
2: 的，这个地方说的呢。

0: 南小琪剪纸工作室已形成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退休人员，甚至有放下锄头拿起剪刀的农村大姐，并培养了30多名小传承人。
1: 我坚持了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内心的喜悦，至少让我在有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又看到一丝希望。总有那么一些人在跟我学嘛，他总不会断代嘛，总不会被消亡嘛，所以让我又看到了一种坚守的一种力量。
0: 纸随剪转，心随纸动，一张张剪纸栩栩如生，一幅幅剪纸活灵活现，小小剪纸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二集。

0: 安妮，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2: 高志，高志，
0: 啊，
2: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2: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2: 路上小心啊！
3: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赶集吗？
3: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农产市集、文创市集、主题市集，还有
0: 哦，假日里看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3: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农资商店。
3: 现在是11月底了，还能种地的吗？
0: 我去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3: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哎，那你要加油哦！
0: 加油！
3: 加油！
0: 老板，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4: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
0: 哦，
4: 品香优童真，哇，川康优思苗，那个是三辉287，
0: 哦，
4: 泰优808，哎，那边那边还有好几种
0: 哦。那买的人多吗？
4: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4: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4: 油菜籽
0: 啊，
4: 那个是中榕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
0: 哦，
4: 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
4: 哦，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了哈。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4: 中药啊？
0: 对，
4: 啊，北极、黄金。哎，不对啊，
0: 嗯，
4: 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哎，你是不是哪家笼子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哎，我
4: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老板老板，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4: 调查一下？
0: 啊、
4: 你是记者呀、啊？那你记者证呢？啊、有没有啊？
0: 我没。
4: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
0: 老板老板，你先听我说。
3: 刚才怎么了？哎，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
4: 管啥子闲事嘛你！
3: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4: 调研？学农的博士啊？
0: 哦，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哎呀，
4: 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3: 快快快！
0: 哎哎，找到了，您看，
4: 高志，农林资源与环境专业部，还真的是博士生呐、
0: 啊！啊，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4: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0: 误会误会，
4: 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3: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4: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0: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4: 那
0: 看来竞争很激烈。
4: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
0: 哦，
4: 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试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哎，
0: 好好好，
4: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
5: 儿，哎，
4: 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0: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4: 哎呀，没得事、哎。
0: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4: 咦？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0: 好嘞。
6: 哎呀，
0: 就这样啊，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叔叔阿姨，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
7: 哎呀，怕什么？高志小时候练过武术的。
0: 嗯，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老板就是误会了，
3: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
7: 哎呦，儿子，你看你这调查做的差点挨打。来，把衣服脱下来，
6: 我给你缝扣子。啊，
8: 哎哎妈，等一下啊，我掏掏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的，哎，罗星，这是给你的，
7: 这是魔芋种子。
3: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
7: 谢谢了，
3: 不客气。
9: 你的调研有结论了啊？
8: 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
9: 说来听听。
8: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要么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
9: 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
8: 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作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9: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8: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6: 哎，罗霄，
7: 哎，你爸能同意？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
6: 我不同意。
8: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6: 我以为
9: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6: 你
8: 爸，爸，妈，您别急啊，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3: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说说嘛。
8: 对啊，妈，我给您好好算一笔账啊。您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元上下，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元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9: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8: 嗯，最低。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筑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6: 可我
8: 妈，我可以把田坎留宽一点点，给你栽耙耙干。
9: 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妈开心了。
8: 不是，耙耙干结果，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6: 还能高一点？真的？
8: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
9: 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还要添上这一笔。
8: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
9: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耙耙干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耙耙干，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啊，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3: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吗？
8: 妈，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9: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我们得支持他呀。
3: 唉，那好吧。
10: 一见两件，哎，你站远点。
3: 啊。
10: 三件，哎。
3: 哇，
10: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
3: 没事啊，我才不怕嘞。
10: 随你。做这一行，怕这怕那可不行啊。
3: 嗯。
10: 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
3: 哇，我的猫咪出炉了。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
10: 嗯，哎，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3: 知道了，师傅。师傅，您看怎么样呢？
10: 嗯，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3: 师傅，你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10: 巴掌大的啸铁？
3: 嗯，
10: 行，倒是跟银睛杀气的特色很合。
3: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10: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3: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10: 随你，随你。
3: 那我就做了哦。
11: 这个砂锅好漂亮
12: 啊！老板，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就像那个锦盒什么的。
10: 哎呀，前几天出门搞展销，没顾上准备。哎，我多给你拿几个塑料袋吧。
12: 哦，哎呦，这么好看的小家伙，可惜了。没事儿，我回去啊自己配一个吧。
10: 哎，好，谢谢啊，常来光顾。
12: 哎，好嘞好嘞。哎，走了。
10: 再见再见。
12: 哎，好。
10: 安妮，
3: 嗯，
10: 还真有人买啊，350。跟我的大砂锅一个价。
3: 师傅，你出门的这几天，我后来烧的莲蓬、锦鲤也都卖出去了呢。
10: 嘿，真不错。
3: 师傅。

0: 你也烧几条龙吧，您给砂锅做装饰的龙捏得多好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做得小，客人买回去可以当摆件当茶宠，市场肯定不错。做得大的话，把你的审美再加进去，那就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
1: 嗯，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哎，对了，师傅，你这次在艺兴的展销也不错吧？
1: 那是啊，我们英京砂器跟宜兴紫砂是齐名的。
0: 嗯，
1: 哎，安妮，他们呢，用电窑，说是烧制过程简单可控，保证质量。
0: 是的，我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电窑。哎，师傅，要不我们也用电窑来试试好不好？
1: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0: 为什么？
1: 迎京杀气的特色就是火烧，用电不用火，那还是迎京杀气吗？
0: 我是想啊，黑沙镇这么多的作坊，每个作坊的馒头窑都要烧很多煤，多污染环境啊，而且啊，还影响师傅们的身体健康啊。
1: 安妮，当初你说要拜师的时候，我可提醒过你啊，干这一行要经得住火的考验。怎么，你怕了？
0: 我才不怕嘞，我是想啊，还原坑、埋坑、闷烧的木屑都不变，火还在，杀气的特色也都还在，只是把窑烧那道工序改为电窑而已嘛。
1: 哼，不伦不类，我不改。
0: 不改？你试试看哦。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不改，你试试看哦。
1: 我还就是不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徒弟的派头也太大了吧，我可教不起你了。走吧，你走。
0: 没有了，师傅。
1: 你走吧。
0: 师傅，你听我说嘛。
1: 你别再叫我师傅，出去。
0: 你误会了啦。
1: 出去。
0: 师傅他根本都不听我解释的啦，他误会我了。
2: 好了好了，别哭了了啊。啊，你，我已经帮你跟老黑说啊，澄清误会了。他让我把这个走龙的出胚交给你。
0: 他不生气了吗？
2: 应该是。安妮啊，快到春节了，你来这儿也有三个多月了，要不你先回台湾陪你爸妈过年散散心，等过完年啊开春了再回来。
0: 那好吧，只能这样子了。哎，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啊，我想要带回台湾去。
2: 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哦。

0: 看见没，高枝留下来种地了。
1: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0: 哎呀，那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壳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考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1: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啊。
0: 就是
1: 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
2: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啊、真是。
1: 哎呦，对呀，高志，高志，
3: 妈。哎，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你吵输了？哎
4: 呀，我去批评他。
5: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3: 啊？我没干什么呀。
5: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3: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
5: 你就会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3: 啊，进水啊？嗨，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
5: 正常什么呀？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
3: 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
5: 那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5: 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哎呀，
3: 妈，毕业以后的事儿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5: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以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他们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
3: 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是不是吗？
5: 耍活宝。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3: 哎呀，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5: 那不是，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3: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不用再风吹日晒了，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
5: 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5: 可是他们说……
3: 哎呀，妈，您不相信您儿子，却去相信别人吗？
5: 我
3: 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
1: 就会哄我。
3: 妈，
1: 行了，你接电话吧。
3: 好。哎，关培，你好啊。
6: 哎，听说你种地了。
3: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听谁说什么了？
6: 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3: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
6: 哇，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那边的女孩是，哎，不是安妮啊？
3: 哎，我邻居发小罗霄。
6: 好家伙，你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3: 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啊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6: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3: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6: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3: 好，等着啊，罗霄。
4: 哎，
3: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4: 7米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
6: 哎，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4: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6: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
4: 哎呦，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6: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
4: 嗯，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3: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6: 哎，对对对，我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4: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悬壶高冲，洗一下茶。
6: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3: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艺讲究气韵。
6: 好好好好，我听着。
4: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嗯，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嗯，敬奉香凝。哦，先闻香再品茶。
6: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哎哎，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4: 我非洲？
3: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4: 啊，干嘛？
3: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4: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3: 啊。啥意思？
4: 鬼点子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1: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大家吃完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
2: 高志，吃喜鹊啊？
3: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4: 没，回来有事儿。
5: 哦，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哎，
3: 好嘞，没问题。
5: 哟，这姑娘是谁啊？哦，
3: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5: 哎呦，走了走了。
3: 好嘞好嘞。
5: 漂亮。
6: 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哎，
3: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6: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奇怪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3: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临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6: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3: 当然了，
6: 对不对？
3: 我们去那边。
7: 哎，让一让，让一让，上菜喽！哎，这个红油凉拌鸡。
5: 哎，高志，高志，这里，这里。
3: 哎，来来来，安妮嫂，走。
5: 哎，来来来来，
6: 谢谢哦，
7: 给你们留了位子。
3: 谢了，不谢。
6: 谢谢。
8: 呀，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3: 老黑叔。哎，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哎，
8: 好着呢，好着呢。哎，高志啊，听你妈说你读博士了啊，将来肯定要留在成都，留在大城市了啊。哎，现在才十月底，你怎么回来了？
3: 哦，回来做课题研究，正好赶上同学婚礼了。
8: 啊，回农村做课题研究？
3: 对啊。我学的是农村资源与环境专业，土壤学方向。
8: 哦，研究土吗？
3: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8: 我的乖乖。哎，那这位是？
7: 哎，高志女朋友安妮。啊，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
8: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哎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哦，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8: 那你们将来？
7: 哎，老黑叔，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就别打听了。安妮，老黑叔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非遗传承人，
6: 是银金沙器的传承人吗？
8: 哎，你也知道银金沙器？
6: 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哦，而且银金沙器是高志的家乡特产嘛。
8: 没错，银金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安妮啊，一直对银金沙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8: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6: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
8: 哎，好好好，欢迎。
3: 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6: 谢谢谢谢
3: 老黑叔，我敬您。
8: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6: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7: 是吧？来来来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沙器茶炉茶壶。
6: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3: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7: 哎，是的，要

0: 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品。
1: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0: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2: 高枝，高枝，
3: 哎，妈，
2: 高枝，你出来，我有话问你。
1: 高志，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4: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2: 高志，你过来。
4: 妈，
2: 我问你，怎么回事？
4: 啊？
2: 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4: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2: 真没有？
4: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哎呦。
2: 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4: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哎，
2: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4: 妈，
2: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呀、啊。再说了，
4: 哎、妈，
2: 你学
4: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
4: 啊、
2: 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4: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2: 种爬爬柑了。
4: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2: 哎呦，当然种爬爬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岷山那边种爬爬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啊，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
4: 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2: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4: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2: 啊
4: 啊！
2: 一样挣钱？
4: 对呀、啊，
2: 很多钱、啊。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4: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哎
2: 呀，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4: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2: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4: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2: 不种爬爬柑种粮食
4: 啊，
2: 绝对不行。
4: 哎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2: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5: 新手机，
6: 哎呦，我开，
5: 是吧？
6: 真好。
7: 高志
4: 啊，
7: 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4: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7: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
4: 嗯，
7: 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
4: 嗨，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7: 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4: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7: 这样子啊？
4: 嗯。
7: 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4: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现代农业跟以前 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7: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3: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7: 好的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哎，
4: 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嗯，
7: 不容易哦。
4: 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有出息了。
7: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4: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7: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4: 对啊，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7: 高志，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4: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7: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啊，
4: 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
6: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4: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7: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黑叔叔等啊！
4: 好好好，走走，
7: 快一点。
8: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7: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啊，
8: 这个呀，2000多年前，英京杀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哦，出坯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7: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8: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7: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砂器第一乡。
8: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砂器是很有名的。
7: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8: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坯。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哦，
7: 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8: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7: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哎，
8: 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7: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8: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哎呀，
7: 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黑叔叔看看。这，老黑叔叔，
8: 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 就是这么变黑的。
7: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8: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7: 太棒了，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8: 好，
7: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9: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0: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9: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0: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9: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0: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9: 你给我站住，潇潇。
4: 哎，罗香，罗香，
0: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0: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啊，
4: 种地好啊。
0: 哎，你这是
4: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0: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两份钱，那我就放心了。
4: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儿。
4: 嗯，
0: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4: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哎，
0: 你看什么呢？
4: 看看地，看看人。
0: 啊？
4: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0: 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4: 真的，哎，罗香，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0: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
4: 哎，有啊，你呀、啊，你会茶艺。哎，
0: 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4: 哎，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0: 是啊，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钱的问题。
4: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0: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
4: 哎，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
0: 嗯，
4: 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0: 魔芋？
4: 对，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哎，种好了，效益倍增。
0: 这么好？
4: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
0: 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4: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0: 哦，哎呀，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4: 哎， 我会呀。
0: 你啊，
4: 你笑什么？
0: 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就两个小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
4: 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0: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4: 不才，正是在下。
0: 那你怎么夸自己的？
4: 说真的啊，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0: 行啊，
4: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0: 不错哎。那我跟我爸说去，他能大口风。
4: 好好。哎，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们还要再考察再商量。
10: 汤来了，小心哦。哇，师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11: 好，
4: 来、
11: 哎、谢谢啊
12: 高书记。
11: 老黑，来坐。高志啊，给你老黑叔倒酒啊。
4: 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11: 哎呀，老黑呀、啊，说什么也想不到，
13: 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12: 高书记啊，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11: 来，
10: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12: 哎呀，高书记，你好福气呀、啊！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
11: 哪里？
12: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做的茶壶、茶杯，顾客们都喜欢，
11: 是吗？
12: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
11: 哎呀，太好了
4: 啊！哎，爸，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11: 哦，我看看。
14: 现在出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
11: 不错呀。哎，高志，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
4: 好。
10: 叔叔，高子他很刻苦的嘞。
11: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2: 嗨，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4: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
11: 哦，是，听孩子说
4: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金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12: 哎，高志啊，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金。怎么复合种植啊？
11: 对呀、
4: 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
11: 哦，哎，高志，你说具体点。
4: 具体办法嘛，有间作、套种或轮种。间作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磨玉。
11: 哦，间作磨玉，磨玉不错。
4: 爸，你赞成了？
11: 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4: 对，
11: 要慎重。
4: 啊，
2: 就是。
11: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作呢？
4: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作，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11: 啊！说说看，
4: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12: 好，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2: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 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0: 什么我们家叫种粮？高质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1: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儿来呀？
0: 买嘛。
1: 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1: 行了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耙耙干，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0: 可是我们，
1: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2: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3: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1: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2: 高志啊，
1: 啊，
2: 哎，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1: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2: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

0: 啊，我担心会找汗。
1: 罗叔，
2: 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0: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啊，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2: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0: 嘿，旱天吃饭几十年喽。嗯，哎，高志、啊，
2: 怎么啦？我说，
0: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2: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0: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2: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0: 我
2: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0: 哎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2: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1: 啊，
2: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0: 不晓得。
2: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0: 要不要的呀？种地还能这样种？
2: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0: 牛。
2: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0: 那
2: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0: 难啊。
2: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种魔芋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
3: 高志，玉米怎么种的？
2: 妈，出什么问题了？
3: 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2: 不远，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3: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0: 那我咋晓得嘛？
2: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3: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说不种耙耙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哎，老罗，走，
2: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3: 哎，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2: 妈，
0: 哎呦，高志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哎呀，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志，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

0: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1: 你还敢你？
0: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
1: 哎呦，气死我了！
2: 哎呀呀，好好的，行，
0: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2: 我。
1: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0: 爸，
2: 高书记，你回来了。
1: 你看看啊，你看看高枝这地都种成啥样子
2: 了。哎呀，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枝的粮精复合种植试验我坚决支持。高枝，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0: 爸，谢谢你。
2: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3: 要得。
4: 罗霄啊，
1: 哎，
4: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的店里。
1: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4: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这杀气店里见面。
1: 啊、哦，她喜欢杀气呀、
4: 啊。哦，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0: 罗霄，老黑说。
1: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5: 好久啊，
6: 不见，
4: 好久，怎么
6: 回来了？
4: 你
6: 师傅，我想死你了啦！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4: 哎呦，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6: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4: 好，
0: 我来。
1: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
0: 喏，
1: 哇，两条龙。
4: 这是？
6: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4: 啊，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0: 啊，你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杉木屑和松木屑，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6: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4: 不错。
6: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
1: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0: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4: 还行吧。
6: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
4: 啊。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6: 师傅，不好意思。

0: 背书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说？
1: 还行吧。
2: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啊，
1: 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2: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

0: 图。哎，那大的是老黑。
1: 老黑叔威风凛凛，阿尼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2: 是是是，还行吧。
0: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啊。
2: 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0: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

0: 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哎，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哦，哈哈，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喽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哎，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0: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这个非洲太远了噻。
0: 不听，我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向哪过嘛。
2: 看着就开心
3: 了。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咱们去店里看看。
4: 走，这真好的话啊，明年我也干。
3: 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5: 嗯，不错。
6: 哎，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吧？
5: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6: 那玉米呢？有1000斤吧？
5: 差不多。哎，别忘了，这块地呀，还有魔芋呢。
3: 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
5: 哎，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3: 哎呀，太可惜了。
5: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3: 我跟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6: 还是再看看。
5: 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7: 哎，来了。
3: 哎，高志，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5: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6: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3: 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了。
8: 对，看着。
9: 大家静一静啊！今天呢，

0: 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1: 啊，书记啊，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一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3: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2: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4: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5: 对，
3: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6: 是的
3: 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两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7: 竞争，
8: 竞争啊！
7: 对啊，
0: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
7: 好，
0: 散会吧。
9: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10: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9: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10: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9: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
10: 嗯。
9: 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10: 你同意吗？
9: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10: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9: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10: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9: 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10: 安妮。

0: 熟悉掌握土壤高效率利用技术，有一年良金复合种植经验。他竞争的是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第一负责人，掌声有请。
1: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2: 好，好，都谢谢你，干得好！
1: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良种良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3: 老同志，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1: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4: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位，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呀、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是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我说缘分啊，一如参禅般说话。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课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他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0: 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0: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0: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0: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哦，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2: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

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0: 动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头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好了好了，你将嬷嬷松绑，真正的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屠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知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
1: 真知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0: 哼，真知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的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

0: 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可恨我没有亲手手刃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贡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细上司，并随后派衙卒来此地勘察，撤毁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处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规。陶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张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1: 什么事？
0: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赶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0: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1: 是谁呀？
0: 是狄仁杰。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

0: 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1: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
0: 马荣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进城，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荣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1: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纸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0: 马荣啧舌说道：“
2: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0: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3: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马荣又说道：“
1: 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异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
0: 乐苑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4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
2: 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诉。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记：
4: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2: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4: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2: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4: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2: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1: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2: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4: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2: 狄仁杰笑道：
1: 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
2: 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5: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2: 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2: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
5: 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2: 狄仁杰笑道：
1: 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2: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 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5: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2: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5: 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2: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股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5: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荣，你呢？
2: 马荣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5: 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2: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
1: 马荣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5: 马荣笑着，
1: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6: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就
7: 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 我经常会在巍峨

0: 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慧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慧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慧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慧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7: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

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

0: 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 90% 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

0: 事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

0: 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及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2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

0: 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1: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2: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

0: 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0: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2: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3: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6: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7: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取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

0: 累了宝贵经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12:33，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2: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5: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4: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5: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4: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5: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4: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

0: 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0: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0: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5: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6: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铃孟坡国家沙漠公园，三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7: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6: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7: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是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6: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8: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7: 对，
8: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7: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6: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8: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7: 高于二了，2.2级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8: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7: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6: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9: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

0: 无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1: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5: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这里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6: 没有零月租的，本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采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8: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个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2: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

0: 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算 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 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5: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6: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7: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2: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9: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0: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8: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

0: 纸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 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6: 李泌这个人，我们说了，大智慧，前后啊，跟随四位帝王，应该说是建功立业。
17: 李泌的处事态度十分机警，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智慧。
16: 四次归隐，五次离京，想出来做官的时候，把这官做得很好，该归隐的时候就能放下手中的这个官位。
17: 第一次是在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这个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这个重视。玄宗看了，记起了这个早慧的天才，于是呢召他进宫，做了代召翰林，派他去啊太子东宫，希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能跟太子做朋友。想当年李泌小时候在皇宫里大出风头之时，就和太子李亨一块儿待过两个月的时间，如今呢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再见面呢仍然很投机。而这个时候杨国忠专权对于李泌呢是十分的嫉妒，说这个李泌啊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到了现在的湖北省一个小县进行安置。后来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在《旧唐书·李泌传》上有记载，说乃前遁名山以习隐自适，不干了。第二次呢是在肃宗的这个年代，肃宗李亨是李隆基第三个儿子，开元26年，就是公元738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发生兵变，当时的太子李亨啊自此地北上，一路招兵买马，唐军呢才开始振作。天宝15年，公元756年7月12日，太子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谏下，在灵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视为肃宗。这是非常时期发生的非常之事，
16: 明不是很正，言也不是很顺，这